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16日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国家医保局9月15日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之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份实施。北京时间9月16日，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菲律宾队，收获开门红。9月18日，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榆林公交消息，自2026年9月16日起，八路始发站由秦建路调整至麻地湾首末站，线路延伸后，从麻地湾首末站发车，途经麻地湾路、秦建小路、秦建路后，按原路行驶至榆林九中、马家堡方向，增设幸福家园、麻地湾路两个站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压力，还有坎坷，很多的时候都需要一份内心的力量来支撑自己。在苍茫的戈壁，胡杨吟着漫天的风沙，扎根荒漠，3000年书写生命，诗人阿梓

胡杨，借大漠胡杨寄予人的风骨，也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份坚韧，不畏惧风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阿子《身如胡杨》。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脱去红尘华美的衣裳，赤裸着我们的双臂，赤裸着我们的胸膛，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势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昂扬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阿子《身如胡杨》。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王可。再次给大家来重复一下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叫做《遇见》，很高兴在此刻遇见你。

见。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但是呢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回心针乐队来重新演绎的这样一个版本。我觉得我可能更喜欢这个节奏，比较温柔治愈，歌声呢非常的细腻哈，也是把人海当中不期而遇的那种缘分，心底那一份淡淡的心动与温柔缓缓的倾诉，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每一次美好遇见带来的暖心治愈。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李玖哲，歌曲的名字叫做《2点10分》。

刚刚听到李玖哲2:10是一首情歌，这个旋律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我想大家有看过韩寒的书还有他导演的戏，但是有听过他唱歌吗？这首歌是《飞驰人生》的片尾曲，是由韩寒来演唱，而这首歌也是诠释了电影的角色为了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的精神内核。爱人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希望各位今天可以保持好心情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来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留守，那在明天早间的同时间再会。朋友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

0: 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现在是上午9点，
14: 9:00。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噬已飞。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是一个唱歌的，写过一首歌名叫活着。我经常提到我的吉普车，到现在还。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

0: 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在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呀，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陕北民歌的一些演唱技巧。陕北民歌那么高亢嘹亮、豪迈奔放的一些风格呢，演唱起来可有不少的一些门道。首先呢，气息得足，就像给歌声呢是装上强劲的一些发动机，深吸一口气，让气息呢是沉到丹田，这样唱出来的高音才能够去稳当嘹亮。其次呢，就是真假声的一个转换要自然流畅，就像在山间来进行穿梭，毫无一些阻碍。高音的部分呢，巧妙来进行运用一些假声，能够去增加歌曲的一些穿透力。还有就是得带着陕北人民那股子的一个质朴热烈的情感去唱，把生活的一些酸甜苦辣都融入到歌声里，这样一来呀，一首的陕北民歌才能够去唱的是有滋有味，直抵人心。接下来时间就把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的这个陕北民歌杜鹏鹏老师带来的拉手收清口口送给各位吧。

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还亲了口口，咱们两个。

中是请天上酒，等到腊月那二十八，啊，给我生个胖娃娃。等到腊月那二十八。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让我们一同来进行沉浸在陕北民歌那非常醇厚又动人的旋律当中，来探寻两首经典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吧。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这首陕北民歌呢，叫做《艰难不过庄稼汉》。当悠扬的曲调响起的时候，一幅陕北大地的画卷呢是徐徐的展开。陕北那片山高沟深、气候干燥的土地，庄稼汉们呢世世代代在这里与自然顽强抗争。烈日高悬，红彤彤的日头呢是照着山畔，庄稼汉们从早到晚都在田间劳作，他们弯着腰，汗水不停地滚落，浸湿了脚下的土地。歌词当中，白日里那个苦水直流干，生动地来进行刻画出了他们白天劳作的一些辛苦，每一滴的汗水都饱含着生活的一些艰辛啊！当然这首歌当中呢，就是我们整个陕北人民生活的那种真实写照啊。他也是唱出了这种庄稼汉们面对这种艰难时候的那种无奈，更是唱出了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永不放弃的这种坚韧，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一些美好的憧憬。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吧。

听完那首《艰难不过庄稼汉》之后呢，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外一首充满柔情的陕北民歌。这首歌曲呢，就是《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这首歌曲呢，是关于爱情的动人的歌谣了。在陕北的某一个小村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心里装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姑娘那长长的辫子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深深地印在小伙子的心里。可是命运弄人，种种的原因让他们无法相见，小伙子只能是日日思念这个姑娘。这么长的妹子辫子探呀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妹子见呀见不上个面，非常简单质朴的歌词，却把小伙子内心深处的倾慕与无奈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他满心的焦虑，满心的烦乱，什么人呀让我心呀么心烦乱。而这份因为无法与心爱之人见面而产生的惆怅，通过歌声来进行传递出来，当然让人感同身受。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陕北青年男女质朴纯真的爱情，也是唱出了他们在爱情面前的无奈与渴望。好，接下来时间呢，就把刘建东老师版本的这首歌曲《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送给各位。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的陕北民歌，一首呢是描绘了生活的艰辛与坚韧，一首呢则是诉说了爱情的无奈与渴望。当然他们就像两颗非常璀璨的星星，在陕北民歌的天空当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承载着陕北人民对生活的一些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了。当然希望这两首歌能够去走进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心目当中，带给您不一样的这些感动吧。接下来时间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二妮带来的《新的感生灵》。

0: 现在是上午11点。Eleven o'clock。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3: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3: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3: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3: 爱上101。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5: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陕北音乐人。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诗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为您来进行介绍的这一位音乐人呢，是一个充满故事与韵味的黄土地上的一位音乐人，大家呢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丁。老丁呢是出生在陕西五堵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这个农民，但是嗓音条件极好。

0: 好。农忙的时候，母亲呢歌声里时常是飘荡着。年幼的老丁在父母的熏陶之下，三四岁就能奶声奶气地唱几首泥土味十足的歌曲了。六七岁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上山放羊，陕北高原的广袤与民歌的悠扬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目当中，成为他音乐启蒙的珍贵的记忆。然而生活的一些艰辛是早早降临了。初中毕业之后，因为无力支付学费，老丁辍学开始帮家里干农活。后来呢，为了生活，他背井离乡前往山西、青海等地来进行打工。在山西，他当过吹鼓手，卖过苦力，上过煤窑。在青海，他做过油田的修理工，开过油罐车、卡车和吊车。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他，反而让他更加的热爱唱歌。高兴的时候吼一嗓子，悲伤的时候唱一段，歌声成了他排解苦闷的一些良药。2018年的时候，老丁是参加到了山西卫视的歌，凭借着一首《小桃红》，如悲如泣的真情的演绎，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开始也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您送出一段《歌从黄河来》现场版采访老丁的一段演。
1: 我叫丁文军。
2: 哦，丁文军，南海柱。
1: 嗯，是的。
2: 刚请疯狂的歌，您看起来一点都不疯狂，我看您特冷静。能问一下您做什么工作的吗？
1: 我是的哥。
2: 哦，那是疯狂的哥是吧？人家不是疯狂的哥，人家是疯狂的哥。那这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您开车特疯狂，还是什么意思呢？
1: 我感觉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就是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2: 哦，就来这就已经是很疯狂了。
1: 对对 对。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呢，只是一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包括咱们山西民歌的一个的哥，在青海跑这个出租车。
2: 嗯。
1: 也从来没有上过什么舞台，也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这上这么多电视的话，我想都没敢想。但是今天我有这个勇气来报名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我已经很疯狂的。
2: 嗯。
1: 那么今天来呢，也就是完全为了我的女儿。
2: 啊，为什么说为了您女儿呢？
1: 因为我呢是和我的女儿两个人生活。
2: 嗯。
1: 我女儿也今年17岁。明年要高考了，他学的也是一些声乐呀，这些艺术类的。
2: 嗯。
1: 那么可能在我的女儿的眼里，我什么都不是啊，也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这个，比如说事业，只是会开车啊，能挣点钱。我呢今天决定来这儿呢，就是说让我女儿也知道一下，就是说。不管是你有多大的本事或者是什么，你都要去做。像我呢，我只是喜欢唱陕北民歌，我今天就鼓起勇气来了，希望我的女儿在明年的这个高考的时候，也是不管面对什么困难，以勇往直前。就这样子。
2: 哎，您看我跟您聊天，问您叫什么，自我介绍，就是问一句答半句，然后一聊到女儿，您看滔滔不绝，这就是父亲哈。那你就用你的父爱在这舞台上疯狂一把吧，加油。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一段呢，是老丁在歌从黄河来现场的一段采访和他的一个演唱。那么此次呢，老丁也是重磅的亮相到了第15届的陕北民间艺术节，以歌为媒，助力一个非遗活动的一个传播。那么在本次的盛会当中呢，他也是倾情的参演开幕式的一个特色的节目《传歌盛世》，以嘹亮的一些沧桑的唱腔呢，是演绎了黄土民俗的一些歌谣，将五谷的地域的一些民俗的文化与陕北民歌的非遗魅力完美来进行结合。同时呢，他也是积极参与到了艺术节的街头的快闪非遗大集的惠民展演等等多场一个活动，走进了群众，贴近了乡土，用最原汁原味的陕北的歌声向八方的宾客展示榆林非遗民歌的原生之美、传承之力。从乡野田间到国家级的艺术的盛会，丁文君呢始终是坚守着民歌的初心，守正创新，薪火相传。他用歌声也是记录了黄土的岁月，传递着陕北文脉，让古老的陕北民歌跳出书本，走出山野，在新时代的一个民间艺术舞台上焕发了全新的活力，为陕北非遗民歌的活态传承与推广传播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接着去把丁文君老师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丁文君老师带来的《感生灵》。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小学员们张航伟、王新苑、白一诺带来的陕北老家。

0: 现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0: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2: 我也是最近开始接触 AI 嘛，请教了一下咱们倾剑道情的很多唱法，虽然我唱的不好啊。AI 说倾剑道情最经典的排在第一的就是翻身道情。翻身道情最初有几位女性也演绎过啊，在中国广为传播，能不能请惠老师堂也能给我们现场清唱一段呢？
3: 好的，没问题。太阳一出来，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翻身道情啊，
3: 翻身道情，
2: 这是他非常经典的一个曲调，唱腔质朴又动人，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道情的全新活力。而且像刚刚两位老艺人说的那样子啊，一门古老手艺想要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靠的就是老手艺人手根，年轻人接棒。我们提前也是接触了一位12岁的小女生，叫做施心妍，你们都很熟悉吧？
3: 熟悉，她是我徒弟。
2: 是，她是一个非常具有鲜活的新生力量的一个代表。你看，小小年纪，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她真心的热爱非遗，也是跟着惠老师潜心学艺，不断成长。我们来听一听。
4: 大家好，我是清涧县第3小学的施心妍。3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和白根生老师接触道情，让我深受喜欢。后来跟着惠宗莲老师参加非遗进高校系列活动，让我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后我要把非遗传承下去，做小小传承人。我给大家清唱一段啊。

0: 他们还呀。
1: 好，我们虽然没有把小朋友请到直播间，因为他要上课嘛，但是我们听到他这段歌还感觉特别亲切，也特别振奋有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人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热爱并记住了清涧稻情。那他唱的这段是什么曲目呢？
2: 二女子游花园。
1: 小孩也是边说边唱，信手拈来哦，很自信。你看，不光传承了曲艺，文化自信也传承到我们每一代的年轻人心中了，向两位老师致敬。
2: 小石心也这么小的孩子，他们也学起来特别的认真，
1: 是
2: 关键是他们特别热爱这个稻情，家里的大人也特别支持。因为我们在一块儿采风过来，他就唱了二女子游花园，我感觉这是一个人才。当时他们大人也在，我就问大人，我说你喜欢稻情？说他喜欢，
1: 是
2: 娃娃更喜欢，所以我就没想加上，然后我就抽时间，像礼拜天呀、我就把他叫到我家或者是老年大学一块。

0: 一首非常经典的《青天道行》叫
1: 《十万经》。
0: 两位老师从年轻时候开始下乡的出的一些惠民场所都有共同演绎这首作品，戏台的背后啊，离不开地方文旅户们的用心推荐挖掘。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聚焦到黄馆长这里。
2: 您好。
0: 这几年呢，青天道行下乡的巡演也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咱榆林的整个精神文化建设越来越强了，老百姓看得多听得勤，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咱们群众对道情的认知和喜爱和前几年相比是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呢？
2: 主持人好，这个呢我感触非常深。
0: 嗯，
2: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学的是群众美术，分到这个文化馆。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对这个道情不理解，不知道唱啥呢，觉得说哎呀这个曲调呀曲风呀都不是那么太了解太喜欢。
0: 刚毕业还是一个比较前卫的小姑娘。
2: 对对呀。所以说呢，在5年前就是我当了馆长以后，接触的就是两位老师，一个是白明礼，一个是惠东烈老师。
0: 嗯，
2: 通过他们平时言传身教，他们的那个唱腔，我觉得这些还好着呢，这个曲调最起码能代表我们青界独有的风格。嗯，刚开始我看到的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年龄数字上说，
0: 嗯，
2: 50岁就算唱道情的终结力量了。
0: 是
2: 啊，年轻人也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听不懂，也有的给我反馈，你们道情是唱啥呢？还有的甚至说不如陕北民歌，有点土。他们感觉到和自己的生活比较远啊，没办法接道情的这些唱腔呀、曲调呀。但是通过我们文化馆进社区，
0: 嗯，
2: 进乡村的展演活动，道情进校园，还有我们的公益性培训。我们刚开始培训的时候，先开始是10-20个人，然后我们逐渐形成常态化培训的话，我们的人数逐渐在扩大，而且呢也有年轻的这些新生力量也融进来了。
0: 是，
2: 这是一个逐步的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后期我看到的5年后的变化，嗯，我们发现有的年轻人其实也挺喜欢的啊，古老的传统的一些唱词，经过后期又加入像说白明礼老师改编的青界美呀，红枣是个宝呀，
0: 嗯，
2: 他们和我们自身的这个生活是比较贴近的，他们也能听懂唱啥，逐步的把这部分年轻的力量我们就吸纳过来，让他们自觉的主动的来喜欢上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创新的这个方面，我发现在也有挺大的变化的啊，原先感受到的都是唱传统老道情，十万经呀，嗯，二女子游花园呀，它是一个古装的戏曲的一个表现，和我们的这个生活距离啊，场景环境呀特别远，经过杂后期的这些发展呀创新呀，曲调上加入陕北民歌或者迷糊的一些节奏呀，
0: 是
2: 我发现包括小朋友呀，
0: 嗯，
2: 也在喜欢这个道情，这一点我是比较欣慰的。
0: 是
2: 啊，我觉得我们的工作

0: 最起码第一步还是做到位了。
1: 是，您不光在说，您的眼神和表情也传递出您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对这份非遗保护工作的坚定的守护决心啊。而且在我们倾建道情的传播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的创作、赛事的申报，包括人才的选拔，不断的加强了，是吗？
0: 对，
1: 有哪些亮眼的成果呢？
0: 我在2017年的时候当上馆长以后，全面艺术普及的这块做起，尤其是近年来，我就发现，在1964年的时候，空团拍摄的这个戏剧，现在就是赛徐会；1984年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招牌《接婆姨》。那么这些精品在哪里？作为一个文化馆长，作为一个道情保护单位来，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也是迫在眉睫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近年来我们持续在道情精品上不断的进行探索创新，我觉得还是有所收获的。将戏四块获了陕西省第9届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奖，
1: 太棒了。
0: 同时呢，入围了第10届陕西省群星奖决赛，还有我们的道情情景表演演唱剧《道情乐唱新月天》，这个呢也荣获了第4届陕西省奖入围奖。还有我们的近期的这个新编道情《从军记》，现在成功的入围了第11届陕西省群星奖决赛的这个中评。我们明天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中评环节了。
1: 是
0: 啊，我也在这里也希望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是，
0: 也特别期待。
1: 地方上，尤其从县域上，能够把活态传承能传承到市上，再进入到省上，甚至进入到全国，非常不容易。
0: 对啊，
1: 整个陕西有多少的非遗？
0: 对，
1: 全国又有多少的非遗？所以在这样庞大的这个数目当中，去为大家熟知并获得荣誉，即使是一份入围，都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人力，
0: 对，很不容易了。
1: 是。其实现在全国的很多非遗在传承过程当中也会发生不同的短板。有的是人才储备，有的是传播力度，有的可能推广渠道。那放眼咱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惑呢？
0: 其实就是全国的非遗也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短板其实就是人才，人才储备问题。我刚开始说的就是老一辈的这些传承人和老一辈的这些手艺人，他们对道情的这个热爱，发自内心的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都年事已高了，如何往下传承？而且他们整个的唱腔，比如我们的牡丹亭呀，我们都是整本戏1个多小时啊完成。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创新性的这些思维我还能接受，过于整本戏的这种都有欠缺，这是我们在人才储备当中只属于那个青黄不接，年轻力量有待于下一步抓紧抓实，好好培养。
1: 这就让我想到了您刚前面说的一个土字儿，土是什么？这些传统的非遗文化就来源于黄土地的，反而是一种赞扬，它不是一种贬损。土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根，家乡亲人共同的联系，共同的文脉。现在大量快短平的这种节奏生活当中，如果谁真正能够抓得住这样的土，他才是未来非常稀缺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对对，
1: 通过今天的这场非遗对话，通过本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能将我们地方的曲艺文化被更多人所熟知被重视。本次山花艺术节也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民间非遗艺术同台交流，相互展示。对比其他地区的民间文艺呢，倾建道情最独特最具竞争力出圈的核心优势有没有？
0: 肯定的说有。本次山花艺术节能在咱们榆林举办，我们能感受到全国顶尖的这个民间文化艺术的氛围，特别的荣幸，十分的幸运。说到倾建道情优势在哪里，对于我理解，第一个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刚开始白老师说的源于唐，盛行于明清，1300多年的历史。倾建道情也素有道情窝子的这样一个称号，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记载，陕北道情相传出自秦界。还有民间的一种说法，就是陕北道情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是这个艺术表现力，它的独特在哪里呢？就是有9腔18调，它的那种唱敲也罢，曲调也罢，曲牌也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道琴的这些乐器是比较特别的，鱼鼓、剪板、三弦都是我们的特色乐器，我们有我们的独特表现形式，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出圈优势。
1: 这么多核心的优势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清涧道琴的手与变。放眼长远，在咱们青少年非遗培养、道琴常态化推广，包括我们本土的文化品牌打造方面，咱们文化馆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安排？
0: 这么六点的想法，第一呢，就是我们是正地打造，以及传习基地11处城乡的结合起来，而且呢，我们把道琴的传习所扩散到异地，像如说西安、榆林都有我们清涧人，他们也热爱道琴，他们可以在那块进行一个传播，都有。
1: 在西安什么地方会有？
0: 在西安也是我们的县级传承人黄小霞，他的主要活动场所就在广场，在家里面，他是把所有我们道琴的这些爱好者在星期四礼拜天组织在一起学学道琴，唱唱道琴。
1: 那是真的热爱，
0: 那就是
1: 彻底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0: 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道琴当中，
1: 还能结识很多老乡，彼此在另外一个城市更加的熟络，更加的亲近啊！非常棒。听完我们三位老师在节目当中的真诚分享，包括我们现场的传唱，你看，非遗从来不是展馆里冰冷的老物件，而是活在烟火人间、代代延续的鲜活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两个朴实的问题啊，交给现场的三位老师来说说自己的心声。第一个，用最简单直白的话，说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清涧道琴好好的传承下去。好，白老师。
2: 我们清涧系是一个传承系，也是一个文化系。我们这个道琴后之有人，后浪推前浪，一浪盖比一浪强。由于我们的政府的重视，文化馆的亲自下手抓，我们的道琴越唱越红，继续传下去，唱响我们的全国。谢谢。
1: 我们有信心，尤其借助本次的文化艺术节，听到节目的所有市民朋友们都能积极的响应起来，多转发、多互动、多关注。尤其我们清涧的朋友更要团结一心啊，把地方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传得更远，这样美好的声音永流传。好，第二个问题，借着本次山花艺术节的热度，最想对喜欢道琴、想学道琴的普通的市民说些什么？
0: 建筑这个山花民间艺术节，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想学你就来，想唱你就唱，一定要让我们的清涧如山花般灿烂。
1: 也希望它像您今天的笑容一样非常的灿烂。山花烂漫绽于林，香音袅袅续文脉。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清涧道琴这门千年国家级非遗。你看，它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古老技艺，而是扎根黄土、融入陕北人烟火生活的真实乡愁，是属于咱们榆林的珍贵文脉。道琴不息，贵在坚守。从老匠人扎根乡土守本源，到中生代工艺传艺谋创新，再到少年新人接续成长，加上我们文化工作者的默默护航，一代代人的真心接力，在这缕黄土乡音跨越千年依旧鲜活。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即将启幕，古老的清涧道琴也将站上国家级舞台，向全国展现榆林民间文艺的独特风采。老艺不老，新生永续。我们在节目当中愿这缕陕北乡音扎根乡土，代代传唱。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朋友们，再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0: 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不是该换了呀？
4: 哟，哎呀，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字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晴天，定边、近边部分的地方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1到27度。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粉浓度情况。预计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浓度为主，部分的地方以极高浓度，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呢，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出现过敏等不适反应请及时就医。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0: 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乐动早高峰。

0: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1: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9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防范化解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的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16日，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近日，太原托育服务免费体检活动启动，活动持续到9月30日。本次活动面向太原市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验期间保育费全免。9月15日，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9月15日，第20届榆林国际媒博会、第4届西部氢能博览会圆满闭幕。本届展会共856家企业参展，项目聚焦煤炭清洁利用、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现场采购、购销及重点产业项目签约总金额超过100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

0: 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
2: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听歌。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
1: 你只深不可测，
2: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清新俏皮的这样一个曲风，来自于阿肆，喜欢。

及阿肆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喜欢》，节奏非常的灵动轻快，旋律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很抓耳。独特松弛随性的嗓音，带有一点点的小慵懒小俏皮，那把藏在心底悄悄喜欢的小心思直白又可爱的唱了出来。没有浮夸的编曲，也没有矫情的煽情，简简单单的旋律，平平淡淡的心事，却格外的真实治愈，让人一听就觉得自带好心情，满满是对于生活里清甜又美好的小欢喜。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哪怕我们

刚听到来自于陈伟霆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哪怕我们》，是一首摇滚风格的这样一个单曲，而这首歌也被认为是曾经演唱的老九门的主题曲《我们的十年》的回应，凝结了对于剧中张启山角色的理解。那看一下时间，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在是下午两点。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0: 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16日12时，15度至北纬26度30，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管辖的渤海、黄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国家医保局9月15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之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近日，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院士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出。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份实施。北京时间9月16日，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菲律宾队，收获开门红。9月18日，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榆林公交消息，自2026年9月16日起，八路驶发站由秦建路调整至麻地湾首末站，线路延伸后，从麻地湾首末站发车，途经麻地湾路、秦建路后，按原路行驶至榆林九中、马家堡方向，增设幸福家园、麻地湾路两个站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压力，还有坎坷。很多的时候都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份坚韧，不畏惧风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阿子《身如胡杨》。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脱去红尘华美的衣裳，赤裸着我们的双臂，赤裸着我们的胸膛，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势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昂扬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路上迷失了星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

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阿梓《生如胡杨》。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王可。再次给大家来重复一下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叫做遇见，很高兴在此刻遇见你。

见。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但是呢，我们本是来自回形针乐队来重新演绎的这样一个版本。我觉得我可能更喜欢这个节奏，比较温柔治愈，歌声呢非常的细腻哈，也是把人海当中不期而遇的那种缘分，心底那一份淡淡的心动与温柔缓缓的倾诉，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每一次美好遇见带来的暖心治愈。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李玖哲，歌曲的名字叫做《2点10分》。

刚刚听到李玖哲2:10是一首情歌，这个旋律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我想大家有看过韩寒的书还有他导演的戏，但是有听过他唱歌吗？这首歌是《飞驰人生》的片尾曲，是由韩寒来演唱，而这首歌也是诠释了电影的角色为了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的精神内核。爱人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希望各位今天可以保持好心情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来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留守，那在明天早间的同时间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久等了，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了。今天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呢，想问问各位，收到礼物最近一次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吗？这个礼物称心吗？或者说，不光是送给别人的，也有自己收到的礼物。
2: Hello, somebody pick up my phone. I love this song.

想问到这个礼物问题啊，是特别想开开眼，特别想在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很奇特的、奇葩的，让你印象。我就在回忆我过去这么多年来，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奇特的礼物，自己没有送过，也没有收到过，所以想问问各位了，你的这个送礼物或者收礼物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值得分享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吧。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送给各位。

0: 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在歌里听世界。
1: 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发吧，小蛮跟你一块儿来听歌当中有趣的那些事情。你见过收过或者是送过什么样很特别的礼物呢？说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吧。

在这么多年你收礼物送礼物的故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礼物让你印象非常深刻，觉得哇特别开眼或者特别幸福，都可以来说说看，让大家一起开开眼。那些年我们收到的特别神奇的礼物。

人上班都没打招呼，碗太多的典型。然后就在首饰盒发现了钻戒，她拿着钻戒跟我求婚，当时感动哭了，还说谢谢老公的包容跟宠爱。恭喜你了，欢喜妹，希望你一直欢喜下去，一直幸福下去。然后 Leo 他说，我们家大人都知道我喜欢找各种有马的礼物送给我，这个也是有心了。歌曲时间了， Coldplay 的 Yellow 也是之前一位听众朋友极力推荐想要分享给各位的。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每到一座城市，有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2: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1: 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2: 天之刚眼

0: 地之广烟，文山之北，
1: 在这里深处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0: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1: 润物有声，
0: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1: 你的声音吗？
0: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与刺绣，
1: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0: 儿都在呢，我有幅塞上百亿图，来，咱们进画里玩玩。
1: 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和我一同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今儿啊，这期话题特别出圈，为什么呢？因为眼下咱们榆林正在办一件大事儿，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落地榆林，这是咱们榆林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文艺盛会。金秋九月，山花烂漫，在这里也热诚欢迎全国各地的文艺名家、游客朋友走进驼城，邂逅非遗，品读榆林。此刻耳畔悠扬的旋律，正是本届艺术节开幕式原创融创曲目《塞上百亿图》。在万众瞩目的国家级开幕式舞台上，咱们榆林本土的老牌非遗榆林小曲重磅领衔，精彩亮相，向全国展示了独属于塞上驼城的曲韵风华。作为2006年首批入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筝被业内誉为明清俗曲的活化石，它起源于江南丝竹，扎根黄土边关，数百年在榆林古城街巷口耳相传，迭代淬炼，最终形成了南腔北调刚柔并济的独特唱腔，温柔婉转又自带塞上风骨。回顾今年以来，榆林小曲高光频频出圈不断，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国宴舞台奏响榆林声音，到东方甄选直播间刷屏全网，圈粉无数啊，再到北京、内蒙、西安等高校团队专程来咱们榆林调研学习，这门古老的塞上曲艺正一步步走出古城街巷，走向全国视野。此刻在节目当中啊，亲历这一系列高光时刻的两位核心传承人已经做客倾听直播间了，师徒二人将同台演出多年之后的心得感受，包括深耕非遗保护普及的经验，在节目当中与我们倾情对话。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他们是榆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榆林市

0: 榆林小曲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王青老师以及他的弟子榆林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梅老师，在这里欢迎两位老师，欢迎你们。
1: 谢谢，
2: 谢谢大家。我是省级传承人梁梅。
1: 我是榆林小曲国家级传承人王青。
0: 是的，
1: 大家好。
0: 两位老师好。因为在最业务也是非常繁忙，今天也是非常紧张忙碌的时间过程当中做客倾听直播当中，我们也希望跟大家能够就我们这次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一些感受和见闻，包括我们榆林小曲的前世今生啊和未来的传承思路，和我们的广大听众以及热爱小曲的朋友去尽情的聊一聊。再次欢迎老师。两位老师深耕榆林小曲各有专攻，互为补充。在我看来啊，王老师多年来潜心曲谱整理、乐队建设和对外推广，主打榆林小曲的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梁老师呢，是唱校园普及和基层惠民演出，负责把榆林小曲送到广大百姓身边。师徒二人共勉，坚守技艺数十年，传承且推广着咱们榆林这门珍贵的古老曲艺。在节目开始，首先想跟王老师对话。王老师
1: 你好。
0: 本次开幕式繁花竞放展演其实汇聚了全国16个省市区的山花奖名家、顶尖的非遗传承人。您常年奔赴全国各地演出吗？这次在家乡榆林主场当着全国这么多文艺同仁的面登台亮相，我们坐在屏幕前看是一种感受，您在舞台上又是怎样的感受呢？
1: 我全国的传承者和国家级的项目这些人在一块儿演出，我是很高兴的。
0: 是。那么在本次艺术节既有高大上的国家级，其实我们前两天也交流了，也有接地气儿的市井惠民的展演。在9月15号下午呢，你们也是走进了山花市集演出，那首曲目叫《春暖江南人》，留在榆林城是吗？
2: 是的。
0: 现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在驻足观望，在聆听烟。那么我也想请两位老师跟大家聊聊，大家听完这个榆林小曲啊，给到你们最直观的反馈是什么？
2: 老百姓们特别认真，
1: 很喜欢他们，
0: 是，
2: 也很感动。
0: 是，现场有怎样的交流吗？
2: 有，老百姓不由自主的灵足动听，还有外地来的朋友，还有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他们说光知道你们陕北有民歌，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好听的榆林小曲，曲调非常的优美，也很特别很喜欢的。
0: 是，昨天晚上王青老师特地把这段现场的视频发到我手机上，我看编排的也非常的唯美，唱的也非常的优雅婉转。这个节目是特意为这个活动去排练的吗？
2: 最近这几年
1: 啊，因为我们榆林人都喜欢外面来的客人来在榆林做客，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这个从历史上的情况看来，这个南方人在咱们榆林待的也多，支持榆林的经济发展，整个活动的人也多，从那个历史上也是这样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说起了个这个曲子的名称叫春暖江南人，留在榆林城。
0: 是，
1: 江南人肯定在榆林也所发展发挥他们的作用去了。
0: 是，现场除了唱还有非常优美的姿态嘛，集体的展示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编创的？
2: 这个是我们从年初就有了，开始就准备，不断在更新，
0: 是，
2: 也有年轻人的加入，像我的女儿，也有老的传递，所以说在更新中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小曲。
0: 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次艺术节期间啊，有全国各地非常丰富的非遗文化齐聚榆林，能够登上山花的集市向广大市民展示我们的曲艺，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
2: 确实
0: 啊，也证明了我们广大老百姓包括我们

0: 政府都对我们榆林小曲的极高的关注和认可。
1: 对，
0: 是
2: 三花杯我们在2011年
0: 嗯
2: 就参加了陕西省的比赛，
0: 是
2: 我们曾经拿过金奖，
0: 太棒了
2: 2011年的时候
0: 是
2: 咱们陕北的特别榆林的非遗节目，
0: 嗯，
2: 在咱们省上和国家层面上是都比较优秀的，
0: 是的，
2: 项目也比较多，
0: 是
2: 一出去就是能够发财，能出彩，啊，
0: 是看得出来哦，
2: 啊，
0: 因为在这次开幕式现场，我们看到字幕打出来演职人员名单的时候，咱们榆林小曲王青老师也是排在首位，所以一开也是咱们家底丰厚，
1: 对，
0: 积累的历史时间非常长。是
2: 国家首批的非我中华遗产，
0: 嗯，
2: 是就在1953年到57年，国家对这个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都摸底过，都搞过全国的汇演，
0: 嗯，
2: 所以国家层就和那个杜叔大哥这些都是免得非遗项目。
0: 是的，你看说到这里吧，哈，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机会，那么对咱们榆林小曲的传承、创新和推广。这次艺术节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机遇和新的启发呢？那位老师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交流一下。
2: 这个榆林小曲是传统的非遗文化，
0: 嗯，
2: 它是那个榆林传上来的咱们国家最北边的一次。为什么江南丝竹能够在榆林唱呢？那就是由于人员的流动。人员流动以后，就把南方的优秀的传艺，带到了榆林城内，这个音乐就在榆林城内传唱了。
0: 是
2: 这个传承过程当中也有发展，也有创新。咱们创新了，榆林人也就是陕北人嘛，陕北人在榆林的说话，他的腔调和南方的腔调不一样，话语也不一样，发音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把这个。这个南方的丝竹扎根到了榆林了。啊，这个通过师傅们的传帮，以及这个家族的传承，所以榆林小曲现在还有它的生命力越来越旺了。
0: 是，
2: 我们也有一些创新发展啊。
0: 这次艺术节也是开办了很多非常重量级的座谈会。对吧，包括前段时间图书馆也是邀请到了很多文艺界的大咖现场去讲授自己的传道经验啊，那么就是他对我们的这个榆林小曲的整个发展和推广，两位有怎样的进取的感受呢？
2: 这个参加过，体会到就是传统的一定要保留，一定要学，往会学，一定也要发展，一定也要创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项目不发展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0: 是，
2: 但是这个发展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它的根儿，它的源就是它的传统。
0: 是，
2: 所以我们在座谈会上最大的体会是这样的，
0: 是
2: 就是把根儿，把它的传统的一定要掌握的比较深刻一些，然后再通过专业的音乐老师作词的人再搞些创作推广这些新的节目。
0: 是，王青老师冒昧问一下，您今年高寿？
2: 我72周岁。
0: 72周岁啊，
2: 1954年。
0: 是，
2: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嘛。
0: 哦，
2: 属马嘛。
0: 是，其实我们在倾听直播间的您位置上跟我们聊这个非遗的活态传承，像您这个年纪的有王向荣老师，还有前不久做客直播间的白明礼老师啊，
2: 我
0: 相信你们都很熟
2: 悉。
0: 其实你们说到这个非遗的传承，把根留下，怎样去创新的过程啊，以及对传统的坚守，其实大家的思想是一致的啊，也是真正实践了这么多年之后，大家内心油然而发的一种感受，通过节目当中大家听的过程当中学的过程当中

0: 去跟老前辈交流，同时把这样的一种精神在曲艺当中去更好的传下去。
1: 对，
0: 而他们也是为数不多的非常珍贵的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嘛。
1: 对，就是要这方面努力，
0: 是
1: 大家共同努力。
0: 是，其实这种扎根市井贴近百姓的惠民演出并不是新鲜模式，但是榆林小曲流传数百年最本真的传承模样已经通过我们的节目慢慢的给大家描绘出来了。想要真正读懂如今小曲的活态传承啊，我们不妨回溯它独特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色。因为聊到榆林小曲的传承与发展，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我们在网上看到你们过往的一些采访也说到过类似的现象，就是说老榆林人都知道旧时榆林小曲呢只在古城城内流传，但一出城外啊，耳畔便是辽阔高亢的信天游。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为什么当年会形成这种鲜明的城市和乡下的文化分界线呢？
1: 这个榆林小曲在明清两朝的时候，南方的官员来榆林的比较多。榆林也是手工业发达的主要城市，在咱们西北来讲榆林当年也算大城市，所以这个手工业比较发达。这些官员来榆林以后，他们就在榆林的那个官邸里边军营里边唱榆林小曲，唱小曲子，说唱的时间长了，就当地的这些手工业工人这些居多，把这个就他们也喜欢了，热爱了，就学下来了。
0: 是
1: 啊，
0: 所以形成了这个城里城外的不同的这种爱好的方式。
1: 对对，就形成一个那个观众群。他们那个从前跟到后跟，这些乐器也比较多。
0: 是，
1: 有钱人家喜欢的人家就必摆了好多乐器。比如说有七八家啊，这个好都家里边都有乐器，你玩耍都不需要带乐器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榆林小曲就这样在榆林城内流行，在榆林城内的人喜欢。
0: 是，
1: 也就是说是一个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城镇音乐。
0: 是，
1: 榆林是一个有音乐的城市。
0: 那是，
1: 就榆林城市有一个榆林小曲，它就是一个比较文雅的个东西。就是城镇市民文化。
0: 是，关于这段口述历史啊，我早年在听吕正轩教授的讲座的时候啊，他也有非常鲜明的、生动的给我们讲述过啊。而从旧时古城百姓茶余饭后自娱自乐的耍曲子，其实到1957年进京参加全国汇演，再到如今成为国家级非遗，登上国家顶级舞台，数十年光阴流转，您老觉得榆林小曲最核心、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
1: 以往都是在四合院里的家里边传唱了。这个传统的就变到这个群众活动生活当中，就在室外在舞台上开始演唱了，所以这个就有大的变化了。不化妆，不在那个四合院而外的其他地方去，只是出去以后在那个庆寿了，反正总的来说就在四合院家里边唱了。
0: 是，
1: 以后发展的就在登舞台了，在这个在那个全国各地，都参加
0: 到榆林小曲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我也想请两位老师在听到这首榆林小曲之后给我来回忆一下，猜一猜它是你们什么时候共同合作去演唱的，我们来感受一下。
1: 好好好。

0: 这其实在我准备间在网上搜到了一段十几年前的两位在四合院中共同演绎的作品，叫做放风筝。我们说放风筝是榆林小曲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除此之外呢，还有王老师之前给我推荐的九连环，还有我们张生戏莹莹，也都是代代传唱的传世佳作。那听到这首音乐的时候，您能具体知道是什么时间什么机缘两位共同合作的吗？
1: 一二年
0: ，两位谁记起来都可以去表达一下。
1: 参加这个咱们
0: 是
1: 市上的那个晚会了，
0: 是
1: 春节晚会了，我们就加排的这个，就我们有个梁林作为导演，
0: 是
1: 编了些这个简单的舞蹈动作，让这个听众啊观众能够既然能听到声音，又能够在野球上过过瘾，看看说咱姐表演去了，
0: 说明两位真的用心打磨当时这首音乐了，所以记得很清楚。2012年啊，你看转眼十多年过去了
1: 啊，
0: 有很多发展和变化。榆林的整个非遗文化的推广也是越来越好了，城市的文艺环境也是越来越百花齐放啊。那么说到这首小曲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其实也想去跟大家了解了解，因为很多爱好者觉得榆林小曲旋律简单，容易哼唱，您认为是这个理解吗？
1: 有的有复杂的了，也有简单的了。
0: 是
1: 因为我们榆林小曲大调、中调和小调，
0: 是
1: 小调我们也叫一字调，是反正越简单的音乐有时候也非常好听。
0: 是
1: 复杂的它也有复杂的那个好听的它的道理，有些它的旋律上里边加的那个曲调多了，
0: 是
1: 所以叫比较大调。
0: 是
1: 中调了就是稍微比大调曲子简单一点，小调了就是一字调，我们叫一字调，就是说旋律不多，
0: 是
2: 重复演唱
1: 啊，就是四段一个调子，一共要比如说重复有二十多段、40多段的了。
0: 是，所以你听啊，其实真正想专业的演唱榆林小曲难度还是有的，而且不简单。刚梁老师一直在摇头，因为平时看到王老师跟着乐队尽情的去舒展自己的对小曲的感受，而您都是以唱为主啊。
2: 对，
0: 那么梁老师想要唱好榆林小曲，您觉得最难拿捏的地方是什么？给我们简单的来传授一下。
2: 榆林小曲主要是用咱们榆林城的方言来演唱，再就是抑扬顿挫中唱出了不同的味道，还有它是相当柔美的，再就是在我们的副词的添加中也是不那么简单的唱，一个绣荷包感觉它是一字调，可是它中间的前后衔接副词的演唱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在学的时候一次琢磨到位比后期反复的推敲要好。
0: 是
2: 因为我进学校代课都已经十多年了，小学幼儿园吧，幼儿园到大学到成人都有，我和王老师共同还带那个咱们旧榆司的老师带了5年多，都是成人的硕士生老师。
0: 是
2: 他们在学中也是反复的请我们过去琢磨演奏，我教唱，王老师教乐队，这个过程不是人们说的是我一听就会，我们用句行话，进小学研究会先磨3年耳朵再开口。
0: 哎呀，相对于我们口口相传的老百姓非常熟悉的陕北民歌的曲调和唱风来说，小曲需要拿捏的一些细腻的地方
2: 恰到好处。
0: 是
2: 就跟你刚才说沙笛彩，因为它以前都是文人墨客写下来的，非常的细腻，不像我们的陕北民歌比如说唱拉手手亲口口直接就走了，那榆林小曲要给你感谢你，还三杯美酒不报你的恩，你不要告诉其他人，
0: 是
2: 悄悄默默的那种感觉。
0: 是
2: 再就是出来非常的有那个字词的讲究，所以我们榆林小曲一切都是文人墨客非常喜欢的，并且呢，都是茶余饭后，人们坐下来摸着猫，喝着茶，
0: 很悠闲，
2: 慢慢的品着，

0: 对，然后我跟老艺人们学的时候，王老师也才30多岁，然后前面的老师傅他就拿着这个大残缸喝一口茶，唱一段，喝一口茶，唱一段，是每一段的感情都不一样。是，我们现场的演奏也是与他
1: 有着一个合作关系嘛，是天衣无缝啊。那么榆林小曲讲究弹唱一体奏，我们说乐队伴奏也是整个曲艺的骨架，而王老师如果这个伴奏队伍我们说青黄不接是逐渐弱化的话，会对榆林小曲的艺术完整性又会有哪些影响呢？因为我们在实际的主持演出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看到周围演奏的人员啊，年龄
2: 都是年轻人相对少一些，这个肺炎好像产生这方面的缺陷。是，榆林小曲在这十几年我们乐队的人也大大的比较多，我们就在这个离退休的人里边选拔一些有能力的，会有这些技巧技术的培训的伴奏榆林小曲。这榆林小曲只是有这么个说法，
1: 唱榆林小曲，没有乐器就唱不成，
2: 所以没有唱家，乐队的可以演奏曲牌，可以奏，说不要没有乐器，光有一个唱家清唱该唱，就展示不出来丝竹的味道，唱的重要性很大，所以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我们慢慢解决嘛。 从孩子抓起跟年轻人也教，就像陕北民歌博物馆就有30个年轻人，已经掌握了榆林小曲的伴奏方法了。这就前几年了，有位说没年轻人学，我们用了些就是离退休的有耐好的有弹唱的，也把榆林小曲现在传承了20多年了，60岁修活到80岁还传承20年了，所以这个
1: 这个也要这样做，因为非遗这个没年轻人的加入要小办法，
2: 是，
1: 我们这个也是一种办法。你看其实还是要围绕兴趣出发，
2: 对对对，有兴趣他爱好学也快，
1: 是，
2: 而且那么大年龄了，像您说的很多老人都退休了，从零开始学习，是啊，但这不过他那个比如说乐器他基础好着了，基础行了，所以学上也快，
1: 是。
2: 在一个专业团队的里边也有唱榆林小曲的，有伴奏乐器的，你比如民间艺术团的，他咱们榆林市艺术研究院的，渔阳区文工团的这些年轻演员们来乐队的来，他们也喜欢演奏也唱榆林小曲。但是我们说传承不能光通过年龄大的同志们他们去 身体力行的践行啊，更多需要年轻人能够爱上我们传统的艺术。现在你看全国各地各种传统的手艺也好，曲艺也好，都在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更多比较有审美的个性的年轻人去接受它，去尝试它，
1: 培养他们的爱好。对，你像梁老师刚说了，
2: 您在30岁的时候收他为徒，那时候您才14岁吧，那像现在学榆林小曲 像您当年这个年龄的孩子多吗？
0: 不多，投入的可是小学我们进课堂都是从12年级带起，12年级带起来，然后呢学生相对多一点，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根深蒂固的给他播种那颗种子，然后到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回家乡工作再反而喜欢上小曲，这个就叫广种博收，特别好的苗子他也会考上大学，学我们的这个专业。像现在就有陕西师范
2: 大学北京音乐学院就由我们当初交出去的学生，
0: 是，梁老师，您多年坚持推进咱们榆林小曲进校园进社区，包括您说的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去爱上曲艺传播小曲吗？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遇到一些实际的困难吧。也有，因为有的同学学一段时间 他就要跳到另外一个兴趣班，那你就只能继续，并且呢，有的学生悬唱两天，他就是为了给予上台。

0: 嘛。嗯，那有些时候他要扎实的学会唱，我们才能让他上台。我带的学生参加了咱们省上的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也参加了和扬州交流的演出，演唱的像一些都是巴歇庆寿这种小调和中调，还有我们昨天晚上的演出是很成功的，
1: 是
0: 就是咱们的三花四集上啊，
1: 嗯、
0: 有学生上去唱榆林小曲。代代永相传，当时现场引起一片轰动，昨天晚上非常的激烈热烈，也是娃娃们在底下也激动，看家也很激动，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收获，因为我尝试着把我们的小曲用老调听，然后呢让学生们唱出来我们小曲的心意，歌颂现在的生活，就说是这些少年将来也很了不起，要有中国的雄心魅力，然后他们就是榆林小曲代代永相传。
1: 是，我特别喜欢听两位老师的讲话，尤其梁老师您在说到一些经历的时候啊，那个表情和眼神抑制不住的喜悦，所以他这种喜欢坚持这么多年是有原因的。
2: 对，
1: 而您刚说的我相信也是最想实现的核心目标吧。
0: 嗯，
1: 对，
0: 是看到了希望也是。
1: 是，您说聊了
2: 年轻人们喜欢，小朋友们喜欢，
1: 是
2: 他影响家长，
1: 是
2: 影响社会上的人去了，
1: 是，
2: 所以这个是就要这样发展了。
1: 哎，您看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啊聊了这么多关榆林小曲的故事啊和它的历史渊源，那么现场呢，我们也不妨请两位老师在直播间现场为我们带来一段刚刚我们听到的放风筝，怎么样？
0: 可以，没问题的。
2: 这是榆林小曲的名曲
1: 哦，好的，
2: 在这个开春的时候啊，清明时节出去踏青了，特别是女孩子们，在那个旧社会的年代，出去一次不容易了啊，
1: 是，
2: 就是清明扫墓的时候才能出去玩了。
1: 是，我们来
2: 非常高兴，拿着各种蝴蝶，玩耍，
0: 手拿的、纸糊的、灭燃的，各式各样的五彩花风筝。
2: 那比如说城镇有些官宦人家的闺女们出不了门吧？
1: 嗯，
2: 所以这个是他心情非常好的时节。
0: 嗯，再就是我们进校园代课的时候，这么复杂的曲子，娃娃们一下学不来，
1: 是，
0: 我们就教一点简单的。比如说放风筝，我们这个叫大放风筝，也有一个小放风筝。
1: 嗯、
0: 小放风筝呢，它就是一字调，然后呢，中间讲的都是历史故事。比如说，哎，大姐放的花蝴蝶，二姐又放红蜻蜓，起在半空中；三姐就放的咱们的杨宗保，四姐又放穆桂英，破上天门阵。
2: 哎，
0: 你给小孩教的时候，他又想唱听了，所以就很有兴趣。
1: 哎呀，两位说的时候，我想闭上眼睛，沉浸式的去想象这个画面哦。
0: 对，每一个都是一个画面呀，
1: 愉悦很美好了。
2: 哪一个？
0: 唱这个大的还是唱小的呀？
1: 两位老师，你们是专家，我们以听为主。
0: 大的我唱前面的那一点，
1: 是，
0: 等一下啊。
1: 行，好，我们唱一小段。

0: 好，谢谢。
1: 不不，这心情就好嘛。
0: 是，
1: 姊妹几个都出去了。
0: 是，
2: 再就像跟王老师刚才说的，
0: 是、
2: 我们的这个曲调比较长，唱下来时间特别的久，
0: 是、
2: 所以中间人们就只能欣赏那么几一段段，
0: 是，
2: 可能都下来。
0: 是，
2: 再就现在都是快节奏。我们只能少耳精，在演唱中都挑选的说，你唱一段，唱两段，
0: 是
2: 长点你唱两段，短的唱两段、三段，就是这样子来的。
0: 是
1: 在咱们与时俱进了，就是哪一个什么演出节目，每一个节目不超过五分钟。
2: 对，
1: 所以段数就少了。
0: 我们在倾听此时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让大家新鲜的尝上那么一两口。然后听到之后呢，大家感兴趣啊，也随着我们的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走进我们的山花集市、走进我们小曲的各个演出的场地啊，去更好的去支持去感受一下。你看一曲清新婉转的放风筝，它不仅是榆林小曲扎根市井贴近百姓生活的非常生动的一个展示，同时呢也是让两位老师在弹唱的过程当中啊，再次身临其境，感觉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愉快啊。这是王老师刚表达的。
1: 对的，
0: 是啊。那我在整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是想通塞上古城的民间曲艺，让大家更多的去珍惜和保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您看啊，说到这段呢，其实我们的小曲儿早已经从曾经的皆知巷闻到如今的国家级高光的舞台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奏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也是今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很多热爱榆林小曲儿人们为之鼓舞，
1: 我为之一振，
0: 是
2: 振惊，
0: 是让我们来听一下。

0: 2026年的5月14号，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欢迎晚宴上，解放军军乐团演绎了12首中外经典曲目，中美曲目各6首，而榆林小曲呢，作为开场曲奏响国宴舞台。我查阅资料看到啊，中方把榆林小曲作为欢迎宴会的开场曲，有着特殊的情感含义。这首曲子带着泥土的芬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为宾主双方营造出真诚友好的交流氛围。而且习近平主席在陕北度过7年的知青岁月，对这片黄土地也饱含深厚的感情。王老师，这首您熟悉吗？
1: 有熟悉的影子了。
0: 是，
1: 它有榆林小曲的学录，也有陕北民歌里边的学录。
0: 是，
1: 这个所以这个是国家的。
0: 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你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好激动，我的朋友们好多打电话问演奏了，我说我们演奏不出这个水平。
0: 是，
1: 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给迎接特朗普晚宴的时候演奏的，所以我又给北京的朋友乔建荣老师问了，说这个曲子能不能把这个谱子弄出来。乔老师，我看看，乔老师那么厉害，那就找出来了。
0: 是是，你看舞台哦，证明咱们榆林小曲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2: 对，
0: 传承肯定不是固守不变的，而想要让听众在当今的时代喜欢他愿意听，就像我们刚说的要守正创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所有改变和创新中，您认为哪些艺术内核

0: 传统的韵味是必须坚守的，绝对不能改动的根本呢？至少得保留一个度。
1: 我理解是这样，
0: 嗯，
1: 传统的它就要传统的放着，咱们就把传统的就保持的唱着，然后创新的是创新的，别创的是别创的，这样让它走不同的路，
0: 嗯，
1: 共同发展。
0: 是，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两位老师的演出视频啊，有些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了，非常的火啊。而现在我们通过年度的一些重点的活动上展示榆林小曲啊，也是让小曲被一波一波的人传播带动了，年轻人也愿意爱看了，愿意听了啊。但是网上大多都是短短十几秒的精彩片段，就像我们刚在节目当中有限的展示一样，比较零碎，大家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我们又该怎么样能吸引更多人关注的同时，让大家更好的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榆林小曲呢？
1: 两位说一下。
2: 我们现在呢，政府支持的力度非常大。
0: 嗯，
2: 在大街的步行街上的文化馆内，每周五7点到8点半都有榆林小曲的专场演出。喜欢和想欣赏榆林小曲的本地和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提前过来看，免费观看，并且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唱。
0: 是，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榆林的传统的曲艺，
2: 对，
0: 包括有家人在咱们古城步行街，
2: 嗯，
0: 有自己的四合院，
2: 对，
0: 也会经常邀请一些曲艺名家或热爱小曲的朋友
2: 对
0: 去演唱的，
1: 是的，有的在那个啊，
0: 是，
1: 他
0: 是
1: 在大街上有解放号的北边，
0: 是、嗯、
1: 有个榆林小曲的
2: 传
1: 习所，
0: 嗯
1: 啊，我们还有直接想来建立一个，就是跟这个传播榆林小曲，就以这个。
2: 嗯，
1: 以抖音的形式是吧？
2: 哎、我的女儿
1: 啊，
0: 是
2: 做一个工作室，啊、就是让最新的曲调走出来，
0: 是、
1: 嗯、
2: 让年轻人过来能听，您品质茶听，所以我们未来还寄望到下一代身上。
0: 哎，这个好，因为我在老街上也是看到有咱们陕北说书的展陈馆
2: 啊、
0: 就布置的像茶馆一样。
2: 对对，我们的地方在咱们的普济寺巷口西面，
0: 是
2: 啊、就是也是准备着这边可以欣赏品茶，
0: 是
2: 也可以把当地的文化结合，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交流学习。
0: 是，你看现在我们榆林的整个文化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浓郁了啊。
1: 对，
0: 尤其在政府的牵头之下，老百姓也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传承也是有了更好的信心。因为我记得很多朋友说起榆林小曲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哎，陕北都是唱一些高亢嘹亮的民歌嘛，怎么会有这种江南的丝竹韵味在这样的传统的曲调当中发挥这样的一种独特的作用啊。
1: 对，所以这个就要宣传研究、
0: 是
1: 为什么南方的东西能够在榆林扎根啊，
0: 嗯，
1: 那不得了，
0: 是
1: 陕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个地方，
0: 是，
1: 哎，咱们祖国的北方最北的一支保留了江南丝竹、
0: 嗯、
1: 南方的客人来到榆林一听都说，哎，咱在你们这个地方能听到我们老家的歌，
2: 对，
1: 那就那个一下子就亲切了，
0: 是，
1: 特别是扬州的，
0: 是
1: 啊，扬州的青曲和榆林小曲好多是都一样的。
2: 嗯，我也作为传承人去过湖南的耒阳、熊根、
1: 嗯、
2: 邓祖，
1: 就是刘厚基的老家嘛。榆林就是延绥镇榆林镇的那个左兵、
2: 哎、
1: 刘厚基，
2: 嗯，
1: 在这榆林主政的时候，他也把这个湖南的周边的
2: 里边
0: 是
1: 啊，他在历史上榆林有一本书，他是那个图开圣家。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没有咱们这个这么先进的东西、
0: 嗯、
1: 就是画画，就是说出这时候不熟，我修了这个新民楼了，我修了万佛楼了，我修了这个鼓楼了，坎阁楼了，王庙了，我把它要画出来，所以这个叫图开圣家。
0: 是
1: 这本书是左宗棠提的名，这个人对榆林小曲砍教民歌很有贡献的。除过这个二位，还有浙江的谭继聪，他是榆林的同知，就相当于榆林的副市长。这个延安府、榆林那这不叫府，
0: 嗯，

0: 榆林是就叫个榆林卫，所以谭杰出这个浙江嘉兴人，到了榆林他是同知，相当于现在的官员就像是副市长，我是延南府的，你把你派在榆林，所以他这个义王，他管兵士马器，他又把也修理一下，说也是他们历史上的也是这有点破败了，不太完善完善了，他编修的，这个又往又能往又能武，最后最后这个官到以后，咱们陕西啊，就陕甘啊，他又把陕西的地方是编了一下，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南方的才子，
1: 是
0: 能文能武，
1: 其实
0: 他不是他。不是他的职责所在，他的 好多工作都做成
1: 是是是
2: 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在歌词上也唱出来了、
1: 嗯、
2: 也把他们给歌颂了一番、
1: 嗯、
2: 浙江的谭吉聪、谭仁芳，湖南的刘厚基、刘松三，
1: 是，
2: 所以说感谢这些南方人对榆林人做出的贡献，
1: 是
2: 南北文化它大融合，
0: 所以我们特别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经常唱这首中南江南人流到榆林城，外地的游客就感谢榆林了，说你们还不往南方，
1: 是
0: 南方的先进文化传入了以后，带动了咱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1: 是
0: 军事上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
1: 嗯，
0: 长城沿线就有这些人才的到来，
1: 是
0: 发展起来了，
1: 对，
0: 我们要不往这些先贤
1: 是
0: 前辈，
1: 因为一笔文化的传承啊，它其实是非常丰厚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嘛，啊。它在前人的栽树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后人不断的去扶持，不断的去推广，而不光是说到您口中的这些，我个人了解到，其实您个人也是跟南方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其实也是在现今做了很多传承和推广的工作，更多也是一种家族的使命了，是吧？
0: 嗯，我们应该是祖传，
1: 嗯。
0: 我老老爷就从南方来到榆林了啊，
1: 嗯，
0: 所以我爷爷们那一辈，我父亲一辈都爱好榆林小区。
1: 是，
0: 这个在解放以前不叫榆林小区，
1: 嗯、
0: 叫唱小曲子、耍小曲子。
1: 是，
0: 是解放以后，咱们为了在那个省上或者去国家那个层面的汇演演出去了，说咱这个叫个什么嘛，咱不能说是我们就唱个小曲子，什么地方的小曲子。啊，在榆林城内的嘛，就榆林地区嘛，
1: 嗯，
0: 啊，就叫榆林小
1: 榆林小区。
0: 榆林小区是解放以后起的这个名称，
1: 是
0: 就像陕北民歌，在就比如说四年以前，肯定不叫陕北民歌，
1: 嗯、
0: 就是陕北的山歌嘛，啊，信天游，
1: 是
0: 以后这个是全国的精英到延安以后说啊，这我们听到的是就陕北的人了，就叫陕北民歌、
1: 嗯，
0: 把这个叫出来了，
1: 对。
0: 其实陕北民歌在各个地方县，每一个县唱的都不太一样，
1: 是
0: 因为它口语不一样，
1: 有它独有的日
0: 哎口语不一样，
1: 口腔发音
0: 的
1: 味道，
0: 哎
1: 是
2: 特色，
1: 是而且我们榆林又是跟扬州对口的友好帮扶城市嘛，
0: 对，
1: 这样文化的推广它也是一种软实力的传播，
0: 对，
1: 也非常棒啊、
2: 嗯。
1: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慨。在2021年，总书记在绥德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民间艺术这笔宝贵财富，落实到两位老师包更多传唱榆林小曲的老艺人们日复一日的排练、教学、整理、演出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容易。我想两位也是有很多感触。那么这些工作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2: 王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淳朴的付出者。
1: 嗯，
2: 我学艺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跟着王老师这么多年，从人们不知道到知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在演唱期间呢，榆林城内知道榆林小曲的人也就不超过几千人，可以这么夸张的说。
1: 嗯，
2: 从2000年以后，我们呢就是陆续的又开始。组织起来开始演练演唱，那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来了咱们的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当时呢就只有我和一位叫李天明老师的，他去世了、
1: 嗯、
2: 我们两个演唱者，然后王老师和4-5位都是伴奏，就是那几大件4大件
1: 是
2: 那这个过程中呢有好多以前

0: 是王老师酸甜苦辣都有，没有接过去了，甚至把一切都抛下就都过去。就说在这个路上师傅是榜样，真的师傅是榜样啊。这么多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心的，诚恳的，中肯的。
1: 是。
0: 有时候师傅也宠，拿错了就直接说。可是他是好心的，过后又说：“哎，你下次咋样咋样。”他很有耐心。
1: 很率性的性格。
0: 哎，在我们的老师傅里边，王老师是最好说话的。
1: 嗯、
0: 在老师比王老师要严厉一些。可是王老师他本身就是咱们的干部嘛，药厂的工会主席。
1: 是。
0: 他说话就我们觉得能听进去。然后再就是特别的帮助你。你像我2015年第一次进校园，就是王老师陪我过去的，到榆林九小，我也给那个学校教的非常认真。最后呢，我自己查出来有病呢，我又推迟了一个月做的手术，又给教会王老师们过去给伴奏，我请另外一个老师给他们教动作。然后呢，咱们的你菊萍姐姐的大手牵小手到了榆林，然后这些小孩开始唱，这个影响的力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说，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很不容易，从零基础跟前的学员学起来更难。那要是没有老师的一直坚持啊，我们也是难以成为这么成就这么大的事儿。
1: 是，
0: 就说是有榜样着，跟榜样学。
1: 你看梁老师从零基础的学员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省级传承人啊，
0: 嗯，
1: 也是有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感触啊，
0: 嗯、
1: 啊。那么在节目当中，您想对师父就这么多年学习手艺传艺有怎样想表达的吗？
0: 我是希望我的老师身体永远健康，
1: 嗯、
0: 能继续和我们乐呵乐呵。
1: 谢谢
0: 再就是感悟的一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我们来学，我们要都会免费的教，并且呢把我们的一身技艺教给他，传承是要代代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家乡的曲调，这是每一幅画面在你的眼前。因为教的学生家长跟我们说，哎，老师，我女儿以前不懂咱们榆林当地的文化餐饮文化饮食文化，再回来以后能给我讲好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成绩，感到非常骄傲。
1: 是。
0: 再就我们在演唱的过程中，每一首曲子要是会画的话，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
1: 是。
0: 你就不由自主的，你开口就说，哦，南有红枫柳絮乳夜归，凌霄塔上喜鹊叫，玉叶桥下一溪水。哎呀，多美，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在唱的时候就有信心，哎，有那个源头，让你能学更多的东西。
1: 是，你说到乐呵啊，其实看到两位在弹唱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
2: 对，
1: 就是他有
2: 喜欢榆林小曲
1: 唱陕北民歌，
2: 对
1: 曲调的那种苦，或者是那种缠绵苦情啊，好像我们在演绎榆林小曲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就是一种休闲，一种轻松的曲调，
2: 自娱自乐，
1: 一种
0: 轻松
1: 内心的一种淡淡的抒发。
0: 哎，对，
1: 不是那种悲呛的浓烈的啊，
0: 对，
1: 就是反而就是更拉近了民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对，
1: 难怪是两位有这种开茶馆去传播小曲的这种初心啊，很接地气儿。
2: 榆林小曲就是悄悄拉话，
1: 是
2: 有什么事情互相说一下。
1: 是，
2: 哎，
1: 那王老师。您看着梁老师一步步成长，您作为他的其中一任老师，觉得梁梅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2: 人好吗？
1: 嗯，
2: 唱的也好。
1: 是。
2: 接受的音乐也接受的快，在这个孜孜不倦，不计报酬，能够坚持这么几十年都不容易了。
1: 是。
2: 说明他心底里热爱这个榆林小曲，喜欢这个榆林小曲。
1: 是的
2: 啊，五六年前那个我们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1: 嗯，
2: 这个音乐殿堂轰动了榆林来。1957年轰动了一次，那是参加了全国的比赛，他们老艺人去的。2005年我们这次再以后呢，又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
1: 嗯，
2: 今年也音乐频道拍摄了一下我们的节目，2007年也拍过。为什么这样呢？就中央一层的那这个传媒上啊，都知道榆林。

0: 小区是比较优秀的，所以他们才让这个榆林小区能够得他们的中央台的音乐频道。
1: 是，就像这次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榆林举办，
0: 啊，对，
1: 是一个道理。
0: 啊，
1: 是，
0: 他不优秀就不往你这个地方放。
1: 是，
0: 啊，太好了。
1: 是。
0: 是首届，并且是咱们的荣耀。
1: 是，您说到这个好，
0: 嗯，
1: 就已经包含了一切了。杨梅老师人好，
0: 嗯，
1: 啊，这个学手艺，很多像您一样的老艺术家都说过，手艺人，他做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然后这才能把很好
0: 的
1: 艺术传承下去。
2: 对，
0: 传统的手艺人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计功夫，
1: 嗯，
0: 就是我的活要干好，下了多少功不说了。
2: 嗯，
1: 是，您看啊，除了国家级的，对，您看除
0: 了
1: 国家级的官方舞台，如今很多新媒体短视频，刚刚我们说了，也成了非遗破圈传播的重要阵地，啊，包括梁老师说让自己的女儿啊，以后通过工作室的形式啊，更好的去传播网络上的非遗文化，
2: 对，
1: 啊，这个都很有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力，让更多年轻网友认识并爱上小曲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段就围绕于今年东方甄选俞敏洪老师来到榆林，在我们的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您为他演绎的这个作品叫做《张生戏莹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
3: 我现在考证大约是扬州清唱曲，待在榆林以后就都传开了，整个戍边的架子都下墙了，
4: 上有所好，下必
3: 哎，是后来随着这个军事形势的逐步安逸嘛，部队就不裁撤了，
4: 嗯，
3: 但是这些随军来的家属和一些子弟，谢的清楚，谢子少就留在本地了，他这个艺术也就留在这儿，
4: 啊，
3: 这就有个民族文化南北传承的
4: 交融
3: 学习的现象，
4: 嗯，
3: 交融以后就成了榆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嗯，
3: 而他的原始扬州清唱曲变成扬剧了，
5: 哦，是
3: 已经发现到戏曲
5: 到这个地方，
3: 而这个小曲呢，
6: 哦，
3: 还在这儿，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清，
6: 哦，
3: 啊，
7: 你好，
3: 对，
7: 啊。
6: 谢谢您，
7: 榆林小曲的国家级
4: 传承人。
2: 对，您刚才说到那个茉莉花，
4: 对，
2: 南方民歌茉莉花最早的版本就被保存在榆林小曲当中，我们叫张生戏莹莹。
4: 好，
2: 对，所以
0: 江苏民歌。
2: 对，大家听习惯了豪放的信天游的曲风啊，突然听到了温暖的江南小调，给大家耳目一新。
7: 好了，
4: 啊，里面有人哎。
7: 这是好一个茉莉花吗？
1: 你看大家现在听到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就是经典曲目《张生戏莹莹》。而在2025年东方甄选走进榆林，王老师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演绎这首曲子，让榆林小曲全网出圈啊，很多网友也由此得知它正是国民金曲茉莉花的早期的同源母本。王老师，这首源自江南的古曲传入咱们榆林数百年，经过一代代本土艺人打磨润色，其实我们听到他在唱腔曲调韵味上也是形成了咱们榆林独有的本土化特色吧。
0: 榆林方言，陕北人的那个豪爽唱的那个踏沙，
1: 是
0: 既有江南丝竹的委婉，又有陕北人的豪放豪气，也在对爱情的他的自己的想象
1: 是
0: 这样的唱。
1: 是，那我刚刚呢，梁老师也在私下的时候跟我说，您也是对这首音乐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是吗？
5: 因为他，我喜欢上了榆林小曲。
1: 是，最近好像也有相关的演出吗？
5: 嗯，有，就咱们这个三花奖，三花大吉，送温暖进基层，去了天下明州、绥德，
1: 哦，
5: 和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一道演出，演唱的就是这首《张生戏莹莹》，
1: 真好，
5: 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是的，你看两位老师在今年啊，都在不同场合向全国各地朋友推广了榆林小曲，尤其这首名曲啊。那么在我们直播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现场给我们带一段诊段好吗？
5: 好吧，
0: 好的，
1: 好的，
5: 三月吧，
1: 好。

0: 好，谢谢，很荣幸要在节目当中能够现场听到这么多非常精彩的经典的选段啊，也是让我对榆林小曲的感情也是慢慢的滋养起来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实话，跟小曲相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报道都是来自于两位的推广，还有其他老师的推广啊，也是能够近距离的感受，我身体力行的告诉大家，走近他，靠近他，你真的会慢慢的爱上他，真的非常好。而且在我们节目直播前呢，我们通过广播后台新媒体平台收集到大量听众的留言，有老榆林城的怀旧的记忆，也有年轻网友的喜爱与思考。我相信我说的这几段网友的留言，你们在微信上去搜索一下，全网也能够看到同样的，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当中啊，我挑选几段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老听众留言说，80年代田丰巷的小院里，每周都能听到王老师和老师们的演唱小曲儿，那是最正宗的榆林味道，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您还记得吗？
1: 知道，我们在田丰年哈，
0: 是
1: 那个四合院里边，
0: 嗯，
1: 在80年代，梁梅他们几个
2: 就在那儿学的，
0: 是
1: 那这叫工商旅，
0: 是
1: 榆阳区政协，那个叫榆林小市的政协，
0: 是的，
1: 他们安排的地方，我们在那培养了好几年了吧，四五年了，所以现在坚持下来的一个梁梅，有一个郭晃业，还有这个张有丽了，还有李燕儿了，几个
0: 是下面竖起大拇指。还有听众说啊，榆林小曲是独属于驼城的温柔，南腔北调，刚柔并济，听一次就难忘了。也有网友给出建议，他纯粹以爱好者的理性建议啊，说希望小曲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一下配器，优化一下编曲，让古老艺术更贴合当代听觉审美，从而走得更远。
1: 对，这个是我们也想是这样做着了，结果我们现在由于这个榆林小曲伴奏扬琴琵琶古筝三弦，有两把二胡，有个京胡，这个乐器伴奏的也比较介绍少，就单调，
0: 是
1: 你要搞个配器也有点难度，所以就我们就还是延续的老艺人以往的就自然配器，自然就是根据我理解的这个唱段，我这个然后把自己的乐器该怎么演奏，
2: 强弱分化一下，
1: 然后一见让乐器让另外的乐器，所以突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不要压别人。这主要是就是那个自然配器，
0: 是的，
1: 以后我们也要像这方面增加乐器，增加的它的种类，把这个乐器弄得好一点，或者是单独奏的多一点，
0: 是
1: 分开，不要搞个老大起奏，
0: 是
1: 这样就丰富。
0: 你看啊，不管大家是否了解或是熟悉榆林小曲，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真正的字字句句的去搜索的话啊，会发现有很多老板是纯粹的喜爱，他们留言发自内心的给建议，分享感受，很详实啊！你看百姓的喜爱是非遗最好的土壤吗？也是传承人坚守的最大底气。当然了，我们也清楚人才接续、日常普及，包括常态化的传播，依然是榆林小曲传承路上需要持续深耕的课题，也是我们全国各地很多老艺人们传播当中需要持续去更新的一个问题了。
2: 对
0: 啊，所以我们才举办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让更多人懂老手艺，多人用新的一种媒介传播方式去靠近他，喜爱他。王老师和梁老师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

0: 而且他们是一脉师徒情，百年曲韵长啊，也是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对话了解到，这样一代接一代的坚守传承接力，才让榆林小曲穿越数百年的风雨，依旧在塞上大地上婉转流淌。所以在节目当中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有好多曲调没有听，还有很多话没有说，但是我们也是通过两位的口述了解到，从我们明清戍边的江南丝竹，到见证榆林小曲儿从古城街巷的自娱小调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我们看见他登上了国宴的舞台，出圈全网，也看见他走进山花市集，扎根市井烟火，有高度又有温度。而本届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将持续到9月21号，惠民展演、山花市集、街头快闪、文艺交流活动将持续开始。在节目当中呼吁地的市民，欢迎大家走进街头巷尾，带着各地的游客近距离感受榆林民间文艺的独特魅力，聊尽曲韵的故事。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回归旋律本身吧。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有请王青老师、梁伟老师为我们带来一个经典的榆林小曲的曲目选段。我这儿手上有九连环，有茶馆，有梁山伯、祝英台，您二位商量商量，现场给我们选一段怎样经典的代表曲目呢？
1: 我就唱一段小小船吧。
0: 小小船，
1: 这个是朗朗上口，好多人也在学。它也是一个湖北的一个传统曲调，
2: 湖南民歌，
1: 湖南民歌，
2: 湖南风格的，
1: 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了。
0: 好的，
1: 中间呢也有一句励志的话，请大家听听欣赏吧。
0: 好。

0: 小小船
1: 是不得不说啊，现场听到梁老师的弹奏琵琶真的是非常的丝滑轻盈润耳，而梁老师您真的是有一副好嗓音啊。
2: 因为我学艺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有瓦老师们就说
1: 是
2: 你唱的好听，像我的老师傅那阵儿，我的教唱的师傅胡英杰老先生说哎你给我比他好听，可是因为我是女生唱本色，他们是男生更了不起，
1: 是
2: 喜欢
0: 以往的老艺人都是那个男扮女生嘛，
1: 是
0: 因为渔里小区好多的唱腔唱段是女性唱的，
1: 是
0: 吧，所以解放前的老艺人普遍都是男生，都是男人嘛，所以他就要模仿女生唱。
2: 对，
1: 是您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啊，开口就是本活字典，
2: 对，
1: 总是能给我们讲到很多历史渊源和他的一些非常
2: 典故
1: 巧妙的一些故事啊，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就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能够今天近距离的感受到渔林小曲这么细腻婉转的文艺腔调。至少作为年轻人我感受到了，我不知道听众你们感受如何呢，好听
2: 好听。
1: 尤其我要说一句真切的感受，近距离的感受，作为后继友人梁敏老师，他除了在唱作上啊非常有魅力，而他自己在待人接物的表达上啊，就是从形象上或是这种表情的这种绽放上，我觉得对于我们去欢迎外地的游客去跟我们近距离的去讲解去感受啊，我觉得都是您选徒弟有眼。

0: 光，
1: 对，自在的流露。
2: 我跟王老师24年在国家非遗馆也出了20多天，
3: 是
1: 陕北民歌，
3: 是
1: 进京嘛，就是有个半年了，这三年了半年，我们参加
2: 了开幕式和开场，
3: 是真好。所以再次感谢王青老师、梁敏老师的精彩演绎。江南婉约的丝竹遇上塞北辽阔的风骨，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也成就了榆林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欢迎全国文艺家游客来到榆林，邂逅塞上非遗，感受民间文艺之美。在9月13号到21号，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精彩继续，期待更多人看见榆林，读懂榆林，爱上榆林。也是恋恋不舍的感谢二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广大听众的陪伴收听。本期的倾听特别访谈榆林小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2: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谢谢星宇。
3: 好，
1: 听众
3: 还激动的想聊几句啊。好的，再见。我们在现场市集现场，还有我们的刚说的各地的展演的展馆啊，与榆林小曲再续渊源。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4: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片单上更多的是一些港式小清新的影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就是来自于非一般爱情小说。那港式小清新呢，我觉得还有这一部，应该说是港式清新纯爱代表作，那就是电影《人鱼传说》。我们来听这部影片当中的片尾曲，王菲的《天使》。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观影在歌唱之前，我们提到了郑伊健和钟丽缇出演的一部港式清新影片，叫做《人鱼传说》。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不只是只有王菲的歌，郑伊健他也唱了，只是歌曲呢好像名气没有那么大。郑伊健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发行过不少的音乐作品呢，比如说最有名的我们刚才听到这首《虫儿飞》，和你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 Let It Go。 还有什么比这部影片看过之后更让你觉得凉爽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这首歌 Let It Go。
1: Snowy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啸而去。一首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也把此刻在收听节目的你的耳朵叫醒。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

我是思清，今天要跟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就是哪一首情歌藏着你最难忘的一段感情呢？ 欢迎各位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联系和互动，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进行互动。其实情歌是华语乐坛永恒的主题，有热恋的甜蜜，离别的心酸，遗憾的释怀，长久的相守。不管你 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这些经典的怀旧情歌，将会带着你细数感情里的悲欢故事。各位也可以在歌声里回望你的爱情往事。

记事本，特别熟悉的一首歌，陈慧琳记事本，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当年就火遍了亚洲的怀旧情歌，把恋爱里的心事、争吵、遗憾写进了记事本，啊，记录一段感情的完整始末。很多人的青春爱恋都有一本专属的记事本，在这个时间段来聆听这首歌，和曾经的爱恋好好的告别，坦然的奔赴自己的新生活。你等他

指着鼻。吴克群的《大女人》，2008年发行的一首歌，就算轻松俏皮的情歌，讲述了包容伴侣偏爱对方的恋爱状态。最好的爱情是接纳对方原本的样子，互相迁就，彼此珍惜，不用强行的改变彼此，舒服自在的相处，才是长久感情的秘密。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新成演唱到的《我也不在》。其实一直知道他很帅，演电视很好看，不知道他唱歌也这么的好听。氛围感抒情曲目，诉说了关系结束之后呢彻底退场的释然，一段感情走到了终点，不必纠缠内耗，体面的离开，放过对方，也解脱自己。愿每一位受过情伤的朋友早日走出阴霾，遇见崭新的美好。

接下来一首经典的情歌，莫文蔚《如果没有你》，发行于2006年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

0: 思念像情歌的代表作，分开之后才懂得珍惜，回忆反复地涌上心头，满是遗憾。我们总在失去之后幡然醒悟，往后学会珍惜眼前人，别再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1: 嘿，我真的好想你。

这首歌也是陶喆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普通朋友。有多少朋友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我不想只做普通朋友。

0: 谢谢。
1: 其实这是第二次在上海开个人演唱会，非常的。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0: 后半段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张信哲的《过火》，1995年发行的一首歌，情歌王子的经典代表作，讲述感情里一味妥协，不断退让，最终呢会弄丢真心的故事。爱要有底线，一味迁就换不来，好好的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才是感情最好的相处方式。

容祖儿比较经典的一首中文普通话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2003年发行的一首歌，励志的亲情歌，讲述了在爱里独立成长，不要把全部都寄托于别人，自己强大独立才是最大的底气。无论是单身还是正在恋爱当中，都要保持自我。

光良的第一次，2001年发行的一首歌，记录初恋心动的美好。第一次心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牵挂，是人生最珍贵的回忆。无论结局如何，那份青涩欢喜永远值得珍藏。跟着旋律回想一下你人生里的第一次心动的模样。

听完了第一次，让我们来到周蕙的《约定》，1999年发行的一首歌，温柔治愈的长久爱恋金曲。最好的爱情不只是轰轰烈烈的热恋，更是细水长流的长久约定。愿你和心爱之人守住彼此的约定，三餐相伴，岁岁年年安稳共度余生。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靖康之变后，北宋覆灭，中原大地山河破碎，百姓流离，金军步步紧逼，铁蹄南下，危难时刻，一代名将岳飞挺身而出，他撑起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岳飞出身平民，家国沦陷，百姓受难，年少的时候便立下了保家卫国的壮志。他治军严谨，骁勇善战，一手组建的岳家军军纪严明，所向披靡，将士们作战勇猛，忠心报国，让不可一世的金军发出了汉山易，汉岳家军难的感慨。在多年的抗金战场上，岳飞带领军队屡建奇功，收复了大量的中原失地。他一生矢志不渝，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收复河山，迎回故主，安定万民。我们熟知的《满江红》，字字铿锵，句句赤诚，写尽了他的家国情怀与报国忠心。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南宋朝廷怯于战事，主和派权臣秦桧等人嫉妒岳飞的战功，又迎合朝廷求和的心意，不断地构陷诋毁岳飞，最终一代良将被冠有莫须有的罪名，含冤遇害。英雄落幕，山河含悲，岳飞的一生是忠义的一生，是热血的一生，纵然蒙冤千古，但他精忠报国的精神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被后世代代传颂。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凋谢，焚香弄鲜。
1: 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子瑜演唱到的《此间是少年》，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开学季呀，整得挺热闹。好家伙，校园乱收费再出新套路来了。广西一所中学向各班收取了啥呢？98块钱的饮水机滤芯分摊费。虽然说人均分下来啊，每个人就2块钱，就带点小钱是吧？但是这也撕开了校园隐性薅羊毛的真实乱象。98块钱，你还得分摊你。校园辩解了，哎呀，水电全包，滤芯分摊不贵，看似情理十足，实则是偷换概念啊，拆分责任。校园饮水保障本来就是义务教育办学的法定兜底责任，属于公共基础支出，那公共基础你整平摊。校方刻意切割权责，挑小额成本转嫁给学生，这不是经费紧张，你这是精准的算计。当地早已经明文规定了啊，饮水相关严禁变相收费，校方并非不知情，只是刻意漠视规则。很多校园乱收费都披着小额自愿无伤大雅的外衣，门槛低，追责轻，代价极小，久而久之这就养成了习惯性的哎向家长伸手的一个毛病了。千万别小看了几块钱的杂费，是吧？门禁费、课桌费、滤芯分摊费，你各类咱说7零8碎的支出，你层层一叠加，费用不少。把原本学校财政承担的办学成本，你悄悄地转嫁给了每个学生，甚至是很多咱说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一点点的，这不是透支教育公平的底线吗？整件事儿最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啊，这玩意儿不上热搜，它

不整改，对吧？哎，你不被曝光他不退费呀。但是舆情一出，立刻啊全额清退，校方兜底承担，你看看。所以说明什么？这笔收费从根源上它就不合规，对吧？合规你这么快速的你退费干啥呀，对吧？更尴尬的是当下的治理现状，校园乱象永远靠舆论倒逼啊，常规监管永远滞后曝光，只退费不问责的宽松处理让各类隐形收费是屡禁不止，反复滋生。学校办学可以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啊，但是绝对不能精于算计学生家长，教育的初心是育人育才，不是层层耗力转嫁成本，公共办学的责任底线一分一厘都不该让学生来买单呐。

0: 翻翻。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上周啊，这全网刷屏的资助五年反被学生威胁事件迎来了极致讽刺的终极反转。令人义愤填膺的恩将仇报剧情从头到尾都是男子自编自演的闹剧，也就是说纯粹就是收割全网情绪的流量骗局。造谣者现在已经被依法刑拘了，但是这场荒诞舆论闹剧留下的伤害远远没有落幕。整件事最荒谬的根本不是骗子手段多高明，而是全网情绪跑得太快了。剧情抓马贴合大众痛点啊，跟看的爽文似的，你看，所以瞬间引爆全网，根本就没有思考的过程，对吧？网友疯狂的共情愤怒，各路媒体火速跟风报道，抢先评论批判，全员忙着站队输出情绪，唯独忽略了最关键的事实核验。一腔正义愤慨最终砸在了凭空捏造的谎言之上，你说荒唐不？讽刺不？一句虚假剧本连累一整个群体，让踏实求学的寒门学子无端遭遇，让真心行善的好心人彻底寒心，让本就脆弱的社会善意不断的被透支消耗，你活该被刑拘，你说。网络热点永远是同款的套路，造谣引爆情绪，全网跟风狂欢，完了真相出炉之后集体删稿，完了开始沉默，你看看。就历次舆论翻车，大多就只有造谣者担责，未经核查跟风传播的账号啊、媒体啥的，次次都能全身而退。那咱说雪崩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雪花啊？流量热度从来不是突破底线的借口，媒体可以追热点，但是必须先核查再发声，先求真再评论，不辨真伪就跟风带节奏，这不是舆论监督，你这是放大偏见，你制造对立。所以这场闹剧敲响了警钟，网络舆论最廉价的是情绪，最珍贵的是真相，造谣者必须严惩，仓促跟风的传播乱象更需要整治，别让虚假剧本反复消耗大众善意与公共的公信力呀。

0: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实话说，我是在北岛的诗歌读歌的会上见到了刚刚来唱歌的音乐人钟立峰，才觉得他果然是货真价实的文艺青年。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你需要一些快乐，我觉得你可以去翻开后海大鲨鱼的歌来听一听。我认为啊，他们录这首歌的时候录下的那一些采样的声音真的只是一个借口，什么哪里会有人为了录一个那种吸管吸酸奶瓶底的声音去喝100瓶的酸奶，明明就是想喝酸奶嘛，对不对？还有呢，他们把水面上那些野鸭子的狂放不羁的仰天长鸣也录了下来，还有风吹过胡同里杨树叶的那种哗哗声也录下来，并且坐进了这首歌里，听到后海大鲨鱼的《后海冲浪手》。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
2: 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北京游客在北海公园拍照的时候，听见头顶就传来了噔噔噔噔的敲木头的声音。结果抬头发现，好家伙啊，这个宝鸡楼那个牌匾竟然被一只啄木鸟给抠出一个洞来了。北海工作人员回应表示了，已核实现场情况啊，相关科室将安排工作人员周一进行维修啊，并且表示了也不清楚这位置是怎么的，就什么东西就吸引了啄木鸟了，后续会多加关注一下子啊。其实这玩意儿呢，咱说也没招啊。啄木鸟，咱说它能有什么坏心眼子呀？这个，人家那不是搞破坏，也不是调皮捣蛋，人家那是生存本能，是吧？是不是可能你牌匾里面、你墓志里面藏虫了？对不对？完了过去，人家梆梆梆梆梆把你给整着，把虫给薅出来，是吧？人家就是啥呢？本能觅食，不是咱说无心的，就是那什么，就是打卡文物，是吧？其实很多人总觉得吧，说一说文物，哎呀，必须得一尘不染，完美无瑕。可是古建的魅力本来就是人文与自然的共生，是吧？小鸟留下的小洞，那不是伤痕，也是一段鲜活有趣的小故事，是吧？让厚重的古迹也多了几分烟火灵气。保护文物不等于隔绝万物啊，懂得接纳自然里的小插曲，这才是更通透的保护思路吧。再来说这个啊，这个前不久有记者

0: 我在浙江传媒学院26级新生报道的现场随机采访了两位大一新生，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女生说每个月生活费预计2500到3000块钱，还表示了说对食堂很满意啊，一餐10块钱性价比高啊。但是另外一位来自广州的女生妈妈给了3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说那意思每天3餐到4餐，有时候还得点点外卖呢，对吧？所以贴心的帮他把点外卖的费用也算在里面了。所以啊，就是你觉着啊，就是现在这开学季了嘛，对吧？1个月3000的生活费在大学里面够还是不够？说实话，3000块钱的生活费，看法还是不一样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是没拿过这么多，反正就是，啊。有人觉得3000生活费绰绰有余，有人直呼不够花，是吧？其实生活呢，这个生活费呢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对不对？你家里面咱说你啥情况你就给多少，对吗？包括你的消费习惯、消费预期，它也自然天差地别呀。那有些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蜜罐里面长出来的，那你咋整啊？你不能上大学你克着人家呀，对不对？很多争议啊争论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啊，单纯的比拼生活费的高低没有意义。真正的课题是学会量入为出，对不对啊？父母供给不是理所当然的无限钱包，就是即便是家境宽裕，那也要建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大学呢是成年人的第一课，对吧？不光学习专业知识，更要学会规划开支，是不是？你甚至可以研究研究理财啊。当然你别整那些乱七糟的就行啊。所以生活费多少那都是表象啊，懂得珍惜量力而行，这才是成长的必修之课呀。天雷滚滚我不
1: 怕怕，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字。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开学季呀，整得挺热闹。好家伙，校园乱收费再出新套路来了。广西一所中学向各班收取了啥呢？98块钱的饮水机滤芯分摊费。虽然说人均分下来啊，每个人就2块钱，就带点小钱啊。但是这也撕开了校园隐性薅羊毛的真实乱象，98块钱你还得分摊，你听。校园辩解了，哎呀，水电全包，滤芯儿分摊不贵，看似情理十足，实则是偷换概念啊，拆分责任。校园饮水保障本来就是义务教育办学的法定兜底责任，属于公共基础支出，那公共基础你整平摊？校方刻意切割权责，挑小额成本转嫁给学生，这不是经费紧张，你这是精准的算计呀。当地早已经明文规定了啊，饮水相关严禁变相收费，校方并非不知情，只是刻意漠视规则。很多校园乱收费都披着小额自愿无伤大雅的外衣，门槛低，追责轻，代价极小，久而久之这就养成了习惯性的哎向家长伸手的一个毛病了。千万别小看了几块钱的杂费，是吧？门禁费、课桌费、滤芯分摊费，你各类咱说7零8碎的支出，你层层一叠加，费用不少。把原本学校财政承担的办学成本，你悄悄地转嫁给了每个学生，甚至是很多咱说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一点点的，这不是透支教育公平的底线吗？整件事儿最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啊，这玩意儿不上热搜，它不整改。对吧，哎，你不被曝光他不退费呀。但是舆情

一出，立刻啊全额清退，校方大胆。足以说明什么？这笔收费从根源上它就不合规，对吧？合规你这么快速的你退费干啥呀，对吧？更尴尬的是当下的治理现状，校园乱象永远靠舆论倒逼啊，常规监管永远滞后曝光，只退费不问责的宽松处理让各类隐形收费是屡禁不止，反复滋生。学校办学可以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啊，但是绝对不能精于算计学生家长，教育的初心成耗力转嫁成本，公共办学的责任底线一分一厘都不该让学生来买单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上周啊，这全网刷屏的资助五年反被学生威胁事件迎来了极致讽刺的终极反转。令人义愤填膺的恩将仇报剧情从头到尾都是男子自编自演的闹剧，也就是说纯粹就是收割全网情绪的流量骗局。造谣者现在已经被依法刑拘了，但是这场荒诞舆论闹剧留下的伤害远远没有落幕。整件事最荒谬的根本不是骗子手段多高明，而是全网情绪跑得太快了。剧情抓马贴合大众痛点啊，跟看的爽文似的，你说，所以瞬间引爆全网，根本就没有思考的过程，对吧？网友疯狂的共情愤怒，各路媒体火速跟风报道，抢先评论批判，全员忙着站队输出情绪，唯独忽略了最关键的事实核验。一腔正义愤慨最终砸在了凭空捏造的谎言之上，你说荒唐不？讽刺不？一句虚假剧本连累一整个群体，让踏实求学的寒门学子无端遭疫，让真心行善的好心人彻底寒心，让本就脆弱的社会善意不断的被透支消耗，你活该被刑拘，你说。网络热点永远是同款的套路，造谣引爆情绪，全网跟风狂欢，完了真相出炉之后集体删稿，完了开始沉默，你看看。就类似舆论翻车，大多就只有造谣者担责，未经核查跟风传播的账号啊、媒体啥的，次次都能全身而退。那咱说雪崩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雪花啊？流量热度从来不是突破底线的借口，媒体可以追热点，但是必须先核查再发声，先求真再评论，不辨真伪就跟风带节奏，这不是舆论监督，你这是放大偏见，你制造对立。所以这场闹剧敲响的警钟，网络舆论最廉价的是情绪，最珍贵的是真相，造谣者必须严惩，仓促跟风的传播乱象更需要整治，别让虚假剧本反复消耗大众善意与公共的公信力呀。

0: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2: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4: 一路陪你，
2: 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卡奇社。

0: 那千年的道行就是真不好评嘛。
1: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北京游客在北海公园拍照的时候，听见头顶就传来了噔噔噔噔的敲木头的声音。结果抬头发现，好家伙啊，这个宝鸡楼那个牌匾竟然被一只啄木鸟给抠出一个洞来了。北海工作人员回应表示了，已核实现场情况啊，相关科室将安排工作人员周一进行维修啊。并且表示了，也不清楚这位置是怎么的，就什么东西就吸引了啄木鸟了，后续会多加关注一下子啊。其实这玩意儿嘛，咱说也没招啊。这啄木鸟，咱说它能有什么坏心眼子呀？这个，人家那不是搞破坏，也不是调皮捣蛋，人家那是生存本能，是吧？是不是可能你牌匾里面、你墓志里面藏虫了？对不对？完了过去人家帮帮帮帮帮帮给你整着，把虫给薅出来是吧？人家就是啥呢，本能觅食，不是咱说无心的，就是那什么，就是打卡文物是吧？其实很多人总觉得吧，说一说文物，哎呀，必须得一尘不染，完美无瑕。可是古建的魅力本来就是人文与自然的共生，是吧？小鸟留下的小洞，那不是伤痕，也是一段鲜活有趣的小故事，是吧？让厚重的古迹也多了几分烟火灵气。保护文物不等于隔绝万物啊，懂得接纳自然里的小插曲，这才是更通透的保护思路吧。再来说这个啊，这个前不久有记者在浙江传媒学院二六级新生报到的现场，随机采访了两位大一新生，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女生说，每个月生活费预计2500到3000块钱，还表示了说对食堂很满意啊，一餐10块钱性价比高啊。这另外一位来自广州的女生妈妈给了3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说那意思每天3餐到4餐，有时候还得点点外卖呢，对吧？所以贴心的帮他把点外卖的费用也算在里面了。所以啊，就是你觉着啊，就是现在这开学季了嘛，对吧？一个月3000的生活费在大学里面够还是不够？说实话，3000块钱的生活费，看法还是不一样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是没拿过这么多，反正就是。有人觉得3000生活费绰绰有余，有人直呼不够花，是吧？其实生活呢，这个生活费呢，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对不对？你家里面，咱说你啥情况，你就给多少，对吗？包括你的消费习惯、消费预期，它也自然天差地别呀。那有些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蜜罐里面长出来的，那你咋整啊？你不能这样。对不对？很多争议啊、争论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啊，单纯的比拼生活费的高低没有意义。真正的课题是学会量入为出，对不对啊？父母供给不是理所当然的无限钱包，就是即便是家境宽裕，那也要建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大学呢是成年人的第一课，对吧？不光学习专业知识，更要学会规划开支，是不是？你甚至可以研究研究理财啊。当然你别整那些乱码七糟。所以生活费多少那都是表象啊，懂得珍惜量力而行，这才是成长的必修之课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0: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
0: 哦，
1: 神平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北海公园牌匾被啄木鸟给啄了个洞啊。微信平台坐着火车去旅行就说了，那里面肯定有虫了。完了让啄木鸟给观察到了，夸夸夸就给抠个洞吗？这是。你又明白了，是吧？你啄木鸟这个就是。

0: 是他这个啄这个洞啊，他有些时候也未必里面有虫，他可能啥呢，给自己整了个小仓库是吧。就是吃人臣啊，就说了，笑死了，这啄木鸟怎么能这么敬业呢。不这么回事啊，可千万别这么分析理解，你要卷死谁你要啊，那就是人家的生存本能，人家可不是在那打工呢。朱大侠忍者龟就说了，里面是藏了九阴真经吗？咋的哥们儿，走火入魔了？就算是九阴真经你敢练吗？小肥猫都说了，那里面估计有宝贝，那你过去瞅瞅去吧，有啥宝贝啊？啄木鸟啄那洞，要不然就是里面有虫，要不然就是他把食物往里面贮存。你还能有啥宝贝？你说那些东西对啄木鸟来说，那的确是宝贝。你说索硕就说了，那不行，你换个亚克力的吧。不是，人家是古迹呀，我天哪，人多少算个文物，你给人上个亚克力的板子。牛角包之神就说了，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爬起个三心吊起后，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在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呀，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陕北民歌的一些演唱技巧。陕北民歌那么高亢嘹亮、豪迈奔放的一些风格呢，演唱起来可有不少的一些门道。首先呢，气息得足，就像给歌声呢是装上强劲的一些发动机，深吸一口气，让气息呢是沉到丹田，这样唱出来的高音才能够去稳当嘹亮。其次呢，就是真假声的一个转换要自然流畅，就像在山间来进行穿梭，毫无一些阻碍。高音的部分呢，巧妙来进行运用一些假声，能够去增加歌曲的一些穿透力。还有就是得带着陕北人民那股子的一个质朴热烈的情感曲张，把生活的一些酸甜苦辣都融入到歌声里，这样一来呀，一首的陕北民歌才能够去唱的是有滋有味，直抵人心。接下来时间就把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的这个陕北民歌杜鹏鹏老师带来的拉手收清口口送给各位吧。

咱们两个一大大的走，我要拉你的手，嗨，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嗨，亲了口口，咱们两个。

0: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1: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让我们一同来进行沉浸在陕北民歌那非常醇厚又动人的旋律当中，来探寻两首经典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吧。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这首陕北民歌呢，叫做《艰难不过庄稼汉》。当悠扬的曲调响起的时候，一幅陕北大地的画卷呢是徐徐的展开。陕北那片山高沟深、气候干燥的土地，庄稼汉们呢世世代代在这里与自然顽强抗争。烈日高悬，红彤彤的日头呢是照着山畔，庄稼汉们从早到晚都在田间劳作，他们弯着腰，汗水不停地滚落，浸湿了脚下的土地。歌词当中，白日里那个苦水直流干，生动地来进行刻画出了他们白天劳作的一些辛苦，每一滴的汗水都饱含着生活的一些艰辛啊。当然这首歌当中呢，就是我们整个陕北人民生活的那种真实写照啊，它也是唱出了这种庄稼汉们面对这种艰难时候的那种无奈，更是唱出了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永不放弃的这种坚韧，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一些美好的憧憬。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吧。

完那首艰难不过庄稼汉之后呢，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外一首充满柔情的陕北民歌。这首歌曲呢，就是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这首歌曲呢，是关于爱情的动人的歌谣了。在陕北的某一个小村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心里装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姑娘那长长的辫子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深深地印在小伙子的心里。可是命运弄人，种种的原因让他们无法相见，小伙子只能是日日思念这个姑娘。这么长的妹子辫子探呀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妹子见呀见不上个面，非常简单质朴的歌词，却把小伙子内心深处的倾慕与无奈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他满心的焦虑，满心的烦乱，什么人呀让我心呀么心烦乱。而这份因为无法与心爱之人见面而产生的惆怅，通过歌声来进行传递出来，当然让人感同身受。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陕北今年男女质朴纯真的爱情，也是唱出了他们在爱情面前的无奈与渴望。好，接下来时间呢，就把刘建东老师版本的这首歌曲《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送给各位。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的陕北民歌，一首呢是描绘了生活的艰辛与坚韧，一首呢则是诉说了爱情的无奈与渴望。当然他们就像两颗非常璀璨的星星，在陕北民歌的天空当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承载着陕北人民对生活的一些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了。当然希望这两首歌能够去走进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心目当中，带给您不一样的这些感动吧。接下来时间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二妮带来的新的感生灵。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一零一。
1: 听歌啦，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宜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诗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宜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为您来进行介绍的这一位音乐人呢，是一个充满故事是与韵味的黄土地上的一位音乐人，大家呢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丁。老丁呢是出生在陕西五堵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这个农民，但是嗓音条件极好。农忙的时候，母亲呢歌声里时常是飘荡着。年幼的老丁在父母的熏陶之下，三四岁就能奶声奶气地唱几首泥土味十足的歌曲了。六七岁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上山放羊，陕北高原的广袤与民歌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为他音乐启蒙的珍贵的记忆。然而生活的一些艰辛是早早降临了，初中毕业之后，因为无力支付学费，老丁辍学开始帮家里干农活。后来呢，为了生活，他背井离乡前往山西青海等地来进行打工。在山西他当过吹鼓手，卖过苦力，上过煤窑。在青海他做过油田的修理工，开过油罐车、卡车和吊车。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他，反而让他更加的热爱唱歌。高兴的时候吼一嗓子，悲伤的时候唱一段，歌声成了他排解苦梦的一些。后老丁是参加到了山西卫视的歌从黄河来，凭借着一首小桃红，如悲如泣的真情的演绎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开始也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您送出一段歌从黄河来现场版采访老丁的一段演唱的音频，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吧。
2: 我叫丁文军。
3: 哦，丁文军，那您来自哪里呢？
2: 我来自东北榆林。
3: 啊，
2: 我在青海居住。
3: 现在在青海住？
2: 嗯，是的。
3: 刚才他们一直说有请疯狂的歌，您看起来一点都不疯狂，我看您特冷静。能问一下您做什么工作的吗？
2: 我是的哥。
3: 哦，那是疯狂的哥是吧？人家不是疯狂的哥，人家是疯狂的哥。那这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您开车特疯狂，还是什么意思呢？
2: 我感觉我今天啊，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就是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3: 哦，就来这就已经是很疯狂了。
2: 对对 对。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呢，只是一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包括咱们陕西民歌的一个的哥，在青海跑这个出租车。
3: 嗯，
2: 也从来没有上过什么舞台，也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这上这么多电视的话，我想都没敢想，但是今天我有这个勇气来报名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我已经很疯狂的。
3: 嗯，
2: 那么今天来呢，也就是完全为了我的女儿。
3: 啊，为什么说为了您女儿呢？
2: 因为我呢是和我的女儿两个人生活。
3: 嗯，
2: 我女儿也今年十七岁，明年要高考了。她学的也是一些声乐呀，这些艺术类的。
3: 嗯，
2: 那么可能在我的女儿的眼里，我什么都不是啊，也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这个。

0: 比如说事业，只是会开车啊，能挣点钱。我呢今天决定来这儿呢，就是说让我女儿也知道一下，就是说，不管是你有多大的本事或者是什么，你都要去做。像我呢，我只是喜欢唱陕北民歌，我今天就鼓起勇气来了，希望我的女儿在明年的这个高考的时候，也是不管面对什么困难，以勇往直前。就这样子。
1: 哎，您看，我跟您聊天，问您叫什么，自我介绍，就是问一句答半句，然后一聊到女儿，您看滔滔不绝，这就是父亲哈。那你就用你的父爱在这舞台上疯狂一把。

场。那么此次呢，老丁也是重磅的亮相到了第十五届的陕北民间艺术节，以歌为媒，助力一个非遗活动的一个传播。那么在本次的盛会当中呢，他也是亲情的参演开幕式的一个特色的节目《传歌盛世》，也嘹亮的一些沧桑的唱腔呢，是演绎了黄土民俗的一些歌谣，将五五的地域的一些民俗的文化与陕北民歌的非遗魅力完美来进行结合。同时呢，他也是积极参与到了艺术节的街头的快闪非遗大集的惠民展演等等多场一个活动，走进了群众，贴近了乡土，用最原汁原味的陕北的歌声向八方的宾客展示榆林非遗民歌的原生之美，传承之力。从乡野田间到国家级的艺术的盛会，丁文君呢始终是坚守着民歌的初心，守正创新，薪火相传。他用歌声也是记录了黄土的岁月，传递着陕北文脉，让古老的陕北民歌跳出书本，走出山野，在新时代的一个民间艺术舞台发了全新的活力，为陕北非遗民歌的活态传承与推广传播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接下来时间呢，接着去把丁文君老师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丁文君老师带来的《感生灵》。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小学员们张航伟、王新苑、白一诺带来的陕北老家。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觉得有一种最舒服的关系，大概就是你们在一起，各做各的事情，可以一直不说话，也可以随时说话，都不会觉得尴尬。这种关系，我想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家人、同事，相处起来都是一种很舒服、很极致的体验吧。我是夏文静，来听周杰伦《夜曲》。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许飞，一首我个人还蛮爱听的，这首歌叫《淡淡的歌》，是他的师兄郭彪在没事的时候为他创作出来的。而郭彪写这首歌也是有一段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写给他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生，后来这个歌作为礼物送给许飞，痛快地收了歌，而且表示说非常喜欢，当即决定把这首歌作为了专辑主打。来听《淡淡的歌》。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蒋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飞》。2018年，他为了纪念出道自己25周年，发行了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而莫文蔚呢，也是清邀了20位音乐创作人参与了专辑的制作。专辑的前5首歌呢，是莫文蔚与合作过的音乐人的作品；后面6首歌呢，是和莫文蔚初次合作的音乐人创作，包括了李荣浩那一首《慢慢喜欢你》，华晨宇创作的《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等等。后来还有林俊杰、方大同、伍佰、张艺兴等音乐人参与。而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一首李宗盛谱写、三毛填词的这首《飞》。

0: 这是来自莫文蔚翻唱自李宗盛的《飞》，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风筝》。
1: 我不要将你住，一秒我也知道

燕姿的风筝，这是五位制作人来为燕姿量身打造的一张专辑同名主打，里面包括包小柏、李思松、李伟松、陈伟还有陈子红都有为他操刀制作，而燕姿自己呢也参与了这个歌的收歌编曲啊，包括修词、录音、后期制作等等工作，也算是亲力亲为来完成这张专辑。最后推出来之后确实反响非常不错，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盼吧。下一首歌张信哲《我是真的爱你》。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其实有时候你自己是承认的，也没有那样的刀枪不入，我们也很希望时时刻刻会被温暖抱一下。其实好多东西都是值得花时间的，所以无论你现在多辛苦也不要放弃。来听萧亚轩《浪漫来袭》。

你不能总是对着过去发生的事情永远都耿耿于怀，你应该认识到你和大多数的人都一样过得很好，或许还要好很多，那这样一想就会觉得心满意足了，不是吗？我是向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来听到一首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对唱，这首歌叫做《复刻回忆》。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好音乐不间断陪伴当中，我是小文静。有时候如果心情不好，真的可以去洗洗晒晒，洗个澡，一身轻松，晒个太阳，阳光也会温暖到你。当你热爱生活的时候，其实生活也会热爱你。人生有

0: 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我觉得生活当中最害怕的就是你活得没有希望。当你觉得任何事情有希望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动力，让你更加坚信地走下去，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陈晓东《一万年》。
1: 听海风过，你说是上帝的歌，让呼吸去亲我，

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当中，我是夏文静。听首刘若英的歌，这是2003年收录在她的一张演唱会 Live 全记录当中的一首，在滚石唱片发行。奶茶也说，她希望自己的歌当中可以记载更多的关于她亲身经历的故事，而同样如此吧。来听对面男生的房间。

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啸而去。一首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也把此刻在收听节目的你的耳朵叫醒。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我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就让第一道阳光。
0: 今天要跟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就是哪一首情歌藏着你最难忘的一段感情呢？欢迎各位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联系和互动，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以实时的来和我进行互动。其实情歌是华语乐坛永恒的主题，有热恋的甜蜜，离别的憾的释怀，长久的相守。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这些经典的怀旧情歌，将会带着你细数感情里的悲欢故事。
1: 我愿意歌颂祖国，
0: 各位也可以在歌声里

记事本。特别熟悉的一首歌，陈慧琳《记事本》，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当年就很怀旧情歌，把恋爱里的心事、争吵、遗憾写进了记事本，记录一段感情的完整始末。

默。很多人的青春爱恋都有一本专属的记事本，在这个时间段来聆听这首歌和曾经的爱恋，坦然地奔赴自己的新生活。

吴克群的《大女人》，2008年发行的一首歌，轻松俏皮的情歌，讲述了包容伴侣偏爱对方的恋爱状态。最好的爱情是接纳对方原本的样子，互相迁就，彼此珍惜，不用强行的改变彼此，舒服自在的相处，才是长久感情的秘密。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新成演唱到的《我也不在》。其实一直知道他很帅，演电视很好看，不知道他唱歌也这么的好听。抒情曲目诉说了关系结束退场的释然，一段感情走到了终

终点，不必纠缠内耗，体面的离开，放过对方也解脱自己。愿每一位受过情伤的朋友早日走出阴霾，遇见崭新的美好。

0: 接下来一首经典的情歌，莫文蔚《如果没有你》，发行于2006年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思念像情歌的代表作，分开之后才懂得珍惜，回忆反复地涌上心头，满是遗憾。我们总在失去之后幡然醒悟，往后学会珍惜眼前人，别再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1: 嘿，我真的好想你。

要经典的一首歌《普通朋友》，有多少朋友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我不想只做普通朋友。

0: 谢谢。
1: 其实这是第二次在上海开个人演唱会。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后半段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张信哲的《过火》，1995年发行的一首歌，情歌王子的经典代表作，讲述感情里一味妥协，不断退让，最终呢温馨的故事。爱要有底线，一味迁就换不来长久的陪伴，好好的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才是感情最好的相处方式。

容祖儿比较经典的一首中文普通话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2003年发行的一首歌，励志的亲情歌，讲述了在爱里独立成长，不要把全部都寄托于别人，自己强大独立才是最大的底气。无论是单身还是正在恋爱当中，都要保持自我，闪闪发光，活出自己的精彩。

光良的第一次，2001年发行的一首歌，记录初恋心动的美好。第一次心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牵挂，是人生最珍贵的回忆。无论结局如何，那份青涩欢喜，永跟着旋律回想一下你人生里的第一次心动的模样。

听完了第一次，让我们来到周蕙的《约定》，1999年发行的一首歌，温柔治愈的长久爱恋金曲。最好的爱情不只是轰轰烈烈的热恋，更是细水长流的长久约定。愿你和心爱之人守住彼此的约定，三餐相伴，岁岁年年安稳共度余生。

传，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望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靖康之变后，北宋覆灭，中原大地山河破碎，百姓流离，金军步步紧逼，铁蹄南下，危难时刻，一代名将岳飞挺身而出，他撑起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岳飞出身平民，亲眼目睹家国沦陷，百姓受难，年少的时候便立下了保家卫国的壮志。严谨、骁勇善战，一手组建的岳家军，军纪严明，所向披靡。将士们作战勇猛，忠心报国，让不可一世的金军发出了汉山易，汉岳家军难的感慨。在多年的抗金战场上，岳飞带领军队屡建奇功，收复了大量的中原失地。他一生矢志不渝，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收复河山，迎回故主，安定万民。我们熟知的《满江红》，字字铿锵，句句赤诚，写尽了他的家国情怀与报国忠心。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怯于战事，主和派权臣秦桧等人嫉妒岳飞的战功，又迎合朝廷求见诋毁岳飞，一代良将被冠有莫须有的罪名，含冤遇害。英雄落幕，山河含悲，是忠义的一生，是热血的一生，纵然蒙冤千古，但他精忠报国的精神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被后世代代传颂。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子瑜演唱到的《此间是少年》，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苏慧伦《哭过的天空》。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清茶，味道不浓，但是越听觉得味道越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苏慧伦《哭过的天空》。苏慧伦是典型的直腔类型的歌手，不会有王菲唱的那么跌宕起伏，她唱出的曲调没有大小平直的，但是因为她的唱腔非常的细腻，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演绎这样的慢的情歌。其实唱腔也是跟着性格走的，娜姐唱情歌就听起来大气很多了。来听听看，那因为电影《夏洛特烦恼》配唱的主题曲《有个爱你的人不》。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伴。职场最怕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存在感，所以大家现在都习惯要刷存在感。可是作为明星，却偶尔希望有一些能够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想变成透明人。梁咏琪就说，当时在收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就讲出了他当时的想法，想着如果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一个透明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就太棒了。

说起来，人生、婚姻和事业基本上都是周而复始的小事构成的。就像今天我们把家里打扫干净，它又乱了、脏了，需要你再次去收拾。当然，偶尔难免会有厌倦的感觉，但是想到它带给你的另一面的美好，请你继续坚持，好好的经营好它吧。我觉得人生和婚姻都是需要好好来经营的。好的人生、好的婚姻，绝对不只是靠运气，只是合适的条件，才能够慢慢的长成你期待的样子。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可以。

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张靓颖这首特别的中国风的曲目，为电视剧《江夜》配唱的《故长安》。不同于以往的中国风的歌曲的形式，当确定了音乐机理之后，写歌的王铮亮就觉得这首歌应该由张靓颖来唱。现在看来，他还是把握得很准确的。这首歌张靓颖用清冷的、富有叙事性的音色，带我们进入了江夜想要展现的古风的世界，而且他唱的也非常的有层次感。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林宥嘉2012年6月发行的《大小说家》专辑当中这首《思凡》。歌曲融合了摇滚、电子、80年代的新浪潮以及70年代的多种丰富的曲风，这也是林宥嘉第一次在同一首歌里面演绎这么多热血的音乐风格。虽然歌名的由来是源自中国古典的戏剧的一个名字，不过歌词内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故事，是一个假想外星人造访地球的故事。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刚刚听到的是林一芬作词，王心凌翻唱 M2M 组合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 第一次爱的人。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请出陆先生。

六先生乐队，这是一群非科班出身的音乐人组成的一个乐队，主唱贝贝隐藏着爱唱歌的鼓手的属性，原来是某乐队的鼓手，主音吉他董老师可能是北京弹琴最好的建筑师，节奏吉他杨师傅是工程学博士，键盘手冰冰是风景园林设计师，海龟硕士 PP 变成了美女鼓手，而贝斯手李斯是工程师，弹着弹着还一不小心考了个研究生，真是学霸乐队啊。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造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迎着秋天的阳光 Walking on a dream， 一切的步伐好像都会变得更加的轻盈。其实刚才接班的时候，我们俩就聊到说自己当下的一些感觉跟心情跟状态的时候，就算他觉得有一点疲惫，这显得疲惫你中间的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者说你之前的一系列的奔赴，你都会觉得说没什么太大的压力。这就是秋天给你带来的一份我觉得很适合的很适宜的一个温度之下，你自己哪怕是多付出一些能量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说回血那个状态是多么大的一个负担。同频共振的那一些声音到底有哪一些了？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 Churches Forever。

Churches Forever。温哥来关注到说，更加能够在现场你感受到所有的音乐能量给你带来的那一些全身的，好像每一个细胞都在跟着它一起来沸腾跟震动的感觉了。听到的歌曲《回春丹》，之前我们放的鲜花，之前我们放的梦，今天跟哥来分享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Jordana Worldwide Love。也是因为自己有着短视频流量的一些声音上的加持，但是最近好像除了之前的歌曲之外，反而在国内的一些给他的声音的流量少了一些，气打响已经很不容易了，跟各位慢慢的来分享声音，跟各位带来 Live in the moment。

最演出的在音乐节的现场，反正我刷到好多 Kasabian 可能在欧洲那边，然后大家看到了现场。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曾经我们极其熟悉的 Kasabian， 尤其是各位如果看足球的话，他们的音乐一直在脑海当中是挥之不去的 Superpowers。 上半段做一首歌，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The Cooks Naive 神拿的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目前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接下来听到声音也是咨询当中提到的40周年的自己在纪念当中的 Duran Duran Commandant

接下来呢，跟各位听到的声音 Phoenix Little Mania。然后当时凯莉莫复出的时候呢 Alexander Ollie Alexander 跟他合作的歌曲，一会儿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来分享一下关于凯莉的消息。 Little Mania 先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A second to midnight， 沈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先来听歌。

0: Ellie Minogue Alexander Second to Midnight。 然后刚才我们在放 The Cooks 的时候 Naive， 然后那一首歌就是在下半段的开启了，然后空白说这嗓音有点嘎了的味道，简直倒反天罡，是不是？什么叫你这个意思，那就意味着说那个你懂我，那你就是说 Oasis 有点盘尼西林的味道了。
1: 对对对，是因为都是一派嘛，大家都是一种风格嘛，对吧？然后相应之间就会自己在用声啊编曲啊各个方面你会觉得说很像很像很像很像。

所以啊 Oasis 票抢不到，不如来拍看盘尼西林 Simple Plan Summer Paradise。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希望各位继续保持超赞的心情，在前方等着我们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可能。 DT signing out， 拜拜。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换，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2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

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嫩叶。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府谷、定边、靖边有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7级，气温12到26度。预计榆林今天大部分的地方花粉浓度以很高浓度为主，容易诱发花粉过敏，其中榆阳西部、府谷南部、神木南部、嘉县北部、米脂北部为极高浓度，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护，出现过敏不适反应请及时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广电总局17日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电视可直接收看直播点播，搭配通用遥控器，实现一键开关机，一键切换频道。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高于上年。9月16日，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之后呢，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近日，广州就噪声污染防治新规征求意见，拟禁止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不听劝阻最高可罚1000元，同时严管机动车炸街等行为。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16日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琴澳协同运作模式。近日，市气象局在渔阳区神木市定边县布设的5套新型花粉智能监测仪投入运行，为提升花粉监测预报服务水平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间的7:30，那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看一看，继续要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肖斯塔的一首歌，叫做《我有我的自由》。生活当中总是会充斥着太多的声音，太多的期待，还有条条框框。那他的这首轻快洒脱的歌唱出了最清醒的态度，就是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也不用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那接下来就让这首充满态度的旋律来唤醒您的耳朵，来卸下焦虑还有枷锁，守住本心，不迎合，不将就，大胆的去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还有坦荡，来开启清醒又自在的一天。